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梢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梢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名，它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它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他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的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山羚牛。它们体长将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

一只灵牛率先来到萧塘饮水。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灵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聚集到萧塔，这里成为灵牛种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灵牛对盐源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贡山灵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灵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灵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灵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奇幻森林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卤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2010年，他们才被科学界发现。

长金丝猴，它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

0: 云霸没上树，早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五种金丝猴，这里就有两种。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蟾正是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对。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一条复链蛇出现。吃掉了不少蛙卵。在独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他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 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 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 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

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快乐。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远古神话非常杂乱，不成体系。和中国神话相比，古希腊神话具有更完整的神谱体系，它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个众神家族，以宙斯为核心，掌管各个领域，有明确的职能分工。据此，西方学术界一度认为，中国是个神话贫乏的国度。直到上世纪初，《西游记》终于被西方学术界知晓，一度盛行的中国神话贫乏论迅速地消失。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

0: 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1: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0: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11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19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2: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0: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3: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

B 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

0: 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
1: 天庭十万兵马的统领是托塔天王李靖和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这对父子形象呢，是吴承恩从道教中借来的，而道教里的形象又是从佛教借来，佛教里呢又是从婆罗门教借来，这种借来借去本质上是文化的交融，它见证了外来宗教角色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也只有中国化才使他们获得传承的生命力。
0: 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多闻、广目、持国、增长，这四位是佛教的护法天神，各自镇守四大部洲。在西游记里，他们轮流值守四大天门。南方增长天王持剑司风，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司条，北方多闻天王执伞司雨，西方广目天王持蛇司舜，组合起来变成了风调雨顺。在西游记中，这四位天王作为李靖大元帅的部下，协助捉拿齐天大圣，威风凛凛。虽然战果寥寥，但是他们四位的兵器特别吸引眼球，将风调雨顺用于战场，四位天王或许是最早的气象战专家。二郎神，这是中国神话中土生土长的战神，原为纪念秦朝李冰父子治水的功绩而演绎成的神话人物。西游记中称其为显圣真君二郎，在唱诗中交代他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曾经劈山救母，但打凤凰，立诛八怪，眉山结义，常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这几乎是各种真君传说的大杂烩。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来青日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日长隆欢迎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挚爱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真君二郎的居住地灌江口，一说指四川都江堰，一说是江苏连云港的灌河五龙口。这两地一直都有二郎神庙，香火旺盛。
1: 真君二郎啊，拥有和齐天大圣的72变不相上下的神通，所以不论大圣变成什么样，麻雀、大慈老、鱼、水蛇、花宝，真君二郎啊都能相应变成恶鹰、大海鹤、鱼鹰、灰鹤等克星，最后孙大圣变成了土地庙，多出来的一条尾巴变成了旗杆，竖在庙后，但是啊还是被二郎神给识破了。
0: 真君二郎最后捉住了美猴王，显示出超强的本领。在民间，二郎神的名头一度超过战神关羽。进向千年香火祭祀的二郎神，手持3尖2刃枪，身随神兽哮天犬，威武庄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游记中，他的额头上的第三只神眼尚未练成。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倒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尤其是四圣试禅心一回，几位菩萨甚至放下身段，联袂上演了一场色诱的大戏。

0: 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9尺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8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释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

0: 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1: 孔子不与怪力乱神，受他影响，中国文人的想象力并不是特别丰富。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5: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周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迎。
8: 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的咸海里有东胜神州、南赡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四大部洲。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采用了佛教四大洲的传说。孙悟空的诞生地花果山属于东胜神州的傲来果。东胜神州由十洲三岛中的众多仙山仙岛组成，东土大唐属于南赡部洲，治理者是大唐王朝的皇帝李世民。北俱泸州位于北方，是一片蛮荒之地，人迹罕至。西牛贺州是西天如来佛祖的地盘，唐僧西天取经就是一次从南赡部洲到西牛贺州的跨洲之旅。在《西游记》里，吴承恩还整理了中国神话体系里的两个重要分支，地府和龙宫。《西游记》第十回，泾河龙王把唐太宗告到地府，阎王决定三曹对岸，于是有了唐太宗游历地府的恐怖经历。地府里最先经过阴森森的鬼门关，进入幽冥地府，登上森罗宝殿，迎见执掌生死簿的十代阎王。阎王殿旁边有黑雾漫漫的幽冥背阴山，阴山背后是十八层地狱，吓得唐太宗心中惊惨。过了寒风滚滚、无数牛头马面把守的奈何桥，可以看到枉死城里日夜嚎哭的冤魂。唐太宗经过死亡之旅，终于回到阳间。今天牛头马面、孟婆汤、忘川水、奈何桥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龙宫是《西游记》中另一处奇幻之境。东海龙王名敖广，为四海龙王之首，也是所有水族的首领。他居于东海龙宫，主宰着雨水、洪灾、海潮、海啸等气象。东海龙宫珍藏着无数宝贝，其中有一个定海神铁，据说是大禹治水时用来探定江海深浅的定子。美猴王来到龙宫借兵器，一眼便看中了这个重达13500斤的如意金箍棒。
1: 西游记的龙宫也是构成神仙世界的元素。龙呢有两种，一种啊是作为图腾、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但它飞在天上不管水；一种呢是承担管理水族职能的龙，它来自佛教，在江河湖海建立宫殿，管理水族一方的事物。最大的龙王家族便是以东海龙王为首的四兄弟。
0: 在《西游记》中，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润、北海龙王敖顺，兄弟四人分管四海，其子子孙孙则分布于天下江河湖海，掌管水族事务，世代承袭。龙宫内还有都司、提督和太尉之类的职官，以及大量的虾兵蟹将、巡海夜叉，还有无数的珍稀海藏，甚至金箍棒这样的天下至宝都被扔在一边无人问津。
2: 从社会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诸侯藩王的格局；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场景。

0: 产物。那么从神话意义上说呢，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一个独立的分支，它经过了吴承恩的整理重构，成型于西游记。
1: 吴承恩关于龙宫和龙王的构想，为西游记带来了大量精彩的故事。除美猴王到东海龙宫借宝之外，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触犯天条，还吃掉了唐僧的坐骑，经观世音菩萨点化，化身白龙马，拖着唐僧西行取经，历经考验后修成正果，升为八部天龙。唐僧一行途经乌鸡国，不料遇到老国王冤魂托梦，燕齐被妖道所害，抛入井中，孙悟空和猪八戒夜探井底，发现井里住着井龙王。井龙王在自己的水晶宫里用宝贝定颜珠为老国王保存尸身，在井龙王的帮助下，老国王最后沉冤昭雪。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祭赛国、车迟国、乌鸡国、朱子国、凤仙郡等等章节，都出现了有关龙宫和龙王的内容。学者研究认为，明清之后的神话故事，凡涉及龙王的情节，基本上都以西游记为祖本。西游记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庄严辉煌的天庭世界，还在于它借助于神的故事，揭露了人世社会与人性隐秘处残忍、自私、丑恶的一面，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吴承恩在另一本著作的序言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创作宗旨。虽然吴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简洁寓言。西游记第78回，唐僧师徒经过比丘国，发现家家门口都有只笼子，外面用五彩绸缎罩着，孙悟空变只蜜蜂钻进笼子里，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幼童。原来国王受狐狸精诱惑，沉湎酒色病倒了。路经道士国丈献给国王一个秘方，这个秘方要用1111个幼儿的心肝做药引，接上各家门口笼子里装的小孩子，就是备用的药引子。这样一个血腥残忍的故事，并非吴承恩凭空虚构。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迷信长生的嘉靖皇帝为炼制丹药，听信道士之言，以少女精血为原料，从民间选入1080名8至14岁的少女。这段史实正是比丘国国王以小儿心肝为药引的情节来源，现实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小说家言。
2: 吴承恩呢，在西游记里他喜笑怒骂结成文章，那么利用神魔神仙的描写，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那么上至皇帝权臣，下至地痞流氓，都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呢，他则充满同情。表面上看起来唐僧师徒多灾多难，而实际上呢，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沿途的老百姓，他们受尽了官府和妖魔的盘剥欺压，还随时呢都会被妖怪吃掉。

0: 牛魔王又叫大力王，他本人交结广泛，神通广大，是名副其实的妖王。在西游记中，他是牛夫人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父亲，如意真仙的哥哥，后来又娶了玉面狐狸做小妾。牛魔王家族地盘之广，势力之大，几乎是西游路上妖怪之首富。
1: 牛魔王家族的巨额财富都是从周围百姓当中聚敛得来的。牛魔王的弟弟通过掌控落胎权，从西凉女国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牛夫人掌握芭蕉扇，控制着800粒火焰扇，附近的居民要用芭蕉扇都要向他行贿。红孩儿则在600里浩山作威作福，胁迫当地土地三城进贡，弄得人生难安。
0: 灵山法会是佛祖如来讲法的盛大集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佛祖如来对众弟子宣布，我西牛贺州之人不贪不杀，人人长寿，只有南赡部洲之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我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帮助南赡部洲之人脱离苦海。然而从唐僧师徒实际遇到的81难来看，如来居住的西牛贺州却是最不太平，妖怪最多且最强的地方。狮驼岭是取经路上最恐怖的地方，有青毛狮子怪、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三大魔王占据，手下还有48000个小妖，他们把当地百姓吃了个干净，到处尸骨如山，臭气熏天，仿佛人间地狱。狮驼岭属于西牛贺州，几乎就在佛祖的灵山脚下。那么佛祖为何视若无睹，放任不管呢？
2: 原来啊，三位妖魔啊都是来自灵山，其中呢青狮精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而白狮精呢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大鹏金狮雕大家知道是如来佛祖的坐骑。佛教有个传说，大鹏金狮雕是孔雀的兄弟，而如来佛祖呢是从孔雀肚子里走出来的，所以孙悟空啊就和他开玩笑说，如来是大鹏金狮雕的外甥。
0: 正因为有着亲戚关系，如来对作恶多端的三魔王不仅没有惩罚，反而让他们重回灵山。大鹏金翅雕甚至嫌弃灵山没有肉吃，佛祖却许愿说，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叫他先祭如口，真是细思极恐。在《西游记》中，除了那些身世显赫、逍遥于天界的著名仙佛，还有隐藏在人间、自立名号、逞凶霸道的妖魔首领50多个。其中，来自崇山峻岭、江河湖海、由动物修炼而成的，大约占2/3，如盘丝洞的蜘蛛精。黑风山的熊皮精，帝都山的蝎子精，七绝山的红鳞大蟒精，车迟国的虎精、鹿精、羊精等等，盘点起来简直堪称神秘的动物王国。来自天上神佛的坐骑约占1/5，如观世音菩萨坐骑金毛吼，下凡强抢朱子国皇后，被观世音收回。文殊菩萨。

0: 若其轻师景，下凡变作国王，霸占乌鸡国三年。唐僧师徒救出真国王，当面揭穿。最终，文殊菩萨现身，将其收回。普贤菩萨坐骑白象经，狮驼国三妖之一，被普贤收回。还有一些天庭逃犯，如为太上老君堪丹炉的童子下凡后成金角银角大王，弥勒佛座下司庆的童子下凡成黄眉怪，二十八星宿中奎木狼下凡后成黄袍怪，观音莲花池中养大的金鱼下凡后成灵感大王，
1: 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妖，扛旗巡山的、送信的等等，他们的名字都很搞笑，叫什么刁钻古怪、古怪刁钻、精细虫、灵力鬼之类。吴承恩在给他们取名的时候充满了反讽的幽默，比如精细虫、灵力鬼，他们被孙悟空轻易骗走宝物，一点也不精细灵力，还又叫有来有去的小喽啰，结果被孙大圣一棍子打死，成了有来无去。
2: 很多读者啊，对《西游记》中妖魔的下场感兴趣。那些被当场打死的妖怪，大家看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自学成才、没有靠山的三爷毛贼，比如说白骨精、蜘蛛精、狐狸精等等。那么凡是有后台的妖怪啊，都打不死，因为他们都会在最后的时刻被他们的保护伞，也就是主人救走。这说明啊，神仙社会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各存私心，官官相护。
0: 唐僧师徒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西天灵山。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佛教圣地原来也不是一方净土。看守藏经宝阁的是阿傩和迦叶两名尊者，位居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列。但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要取真经时，他们竟然公开向唐僧索贿，索要人事费用。唐僧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只好不断解释路途遥远，不曾背的。孙悟空心直口快，嚷了起来：我们告如来去。看到实在没有宝物行贿，两位尊者便给了他们经卷。唐僧师徒全然不知的是，这些经书全是无字经书。取经人历经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从东土赶来，肩负弘法重任，但阿傩迦叶竟敢当作儿戏。如果不是还有正义感的燃灯古佛派人追回，唐僧师徒就会白跑一趟。
3: 无字经书这件事，如来都是知道的，那些菩萨罗汉也都心知肚明，所以唐僧回头换经时，大家拱手相迎，笑道：圣真是来换经的。这时候的如来不但不斥之，反而讲了一通佛经不能贱卖的道理。原来佛家子弟也都要靠卖经过生活了。唐僧无法，只得把自己从东土捧来的一只紫金钵盂交给了他们。
2: 这个情节啊，可以看作是对吴承恩生活时代的一种影射。因为在当时，朝廷的收支严重的不平衡，那么朝廷呢就向整个社会卖学历、卖功名，也就是说所谓的纳捐。这个呢是朝廷在当时啊组织的合法的也是公开的卖官鬻爵。那么到嘉靖年间呢，朝廷又向这个罪犯呢售卖豁免权、特赦权，也就是说只要你交钱，所谓的罪行啊就可以减免。
0: 吴承恩曾经深刻揭露官场的污浊与腐败，恍惚行

日雕，刻意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静，其何以为之哉？朝廷把公权力几乎全变成了商品，导致社会贪污索贿之风盛行。当腐败深入到明朝社会的各个角落，受苦受难的只能是普罗大众。阿傩迦叶滥用职权，索要贿赂，不仅讽刺了佛教，同时也是对明朝腐败文化的一个影射。路遇十万八千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战胜了数不胜数的困难，终于携带真经返回东土大唐。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屡屡借取经人之口，说明求经的目的只是为了普度众生，江山永固。如今武圣成真，修成正果，自然引出一个深入灵魂的叩问：唐僧师徒取得的真经，真能治愈东土大唐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社会痼疾吗？吴承恩在字里行间埋下了他的答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技术。

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它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晶钢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晶钢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即便在降雨充沛的黑森林中，你也能察觉到夏日正在变得越来越干燥。我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椴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乌鸦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

0: 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结束。

里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

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

0: 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轮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它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

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坏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林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林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

这是二月瑞香，她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一生

0: 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布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

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有一次，我在森林的地面上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这是一种名叫地星的真菌。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洪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拟藏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拟藏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它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

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蜀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6: 五色英雄集结，
1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8: 冷冻后似雪糕，
3: 嗯，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您先。

0: 看再说刺还是是。
1: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

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6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杜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

0: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啊，老帅来也！
3: 冰，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热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荚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秋鹫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秋鹫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秋鹫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秋鹫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秋鹫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秋流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

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创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他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十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清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

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和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目大蚕和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他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目大蚕和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清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新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

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亲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

0: 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啄食沙浆让猿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 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

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授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鹙将会在这里孵化， 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

春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志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他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志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志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长尾蜉蝣昏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

0: 蓬勃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

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它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

为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普利特维彩狐群清澈透亮， 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 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夫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 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 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 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 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

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 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 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2: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贝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燃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

这高处的三尺鸥无计可施。三尺鸥待在陡峭的崖壁上，肆无忌惮地鸣叫。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不过它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不小的收获。鲸肉在低温之下还算新鲜，称得上是顶级大餐。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的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纵观整个北冰洋，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要理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射牛体型庞大，头上顶着一对粗大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射牛前蹄的趾比后蹄张开幅度更大，便于它们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宜宾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这个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它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奶富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它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一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除帝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布亚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虎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它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它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亚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青鸟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衔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石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

0: 说刺还是是。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出色的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大赤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前，南极海狗遭到人类过度捕杀，几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一切都太晚了，人类因为自己的自负与无知给自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真是南瓜螳螂，你看我们的运气。
3: 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蓝的。
5: 哎，真的，停了，在叶子上。哦，
6: 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7: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0: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
1: 男的非常帅，福州族，像一个剑客。
2: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3: 我觉得这个找史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每一部分都像一个盲盒。
4: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5: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6: 造物者他在脚缠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7: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8: 这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走动了。
9: 啊！哇，飞了！哇，
10: 飞了！它飞起来了！
11: 真的好好看呀！
0: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6: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5: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长江横贯中国东西，常常切断中国南北陆上交通线。桥致力于缝合的智慧，如何让长江完美融入陆上交通网络？跨江大桥正上交着极致的答卷。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此外，这里还汇集了四条高速铁路、12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南北干线和长江大通道的交汇点。正在建设的宜宾临港公铁两用大桥，要满足火车、汽车、行人同时过江的需求。在长江上，能多线过江的大桥并不稀奇，它们常常被设计成双层，让火车和汽车分层通过。为保证火车平稳运行，大桥的铁路层必须和陆地上的铁路大致保持海拔的一致。然而，基于宜宾两岸的地形条件，大桥在确保下层铁路的空间高度后，就会让上层的汽车在过桥时不得不先上坡再下坡，降低了交通效率。为此，设计团队创造性提出了以宽度换高度的方案，加宽桥面，让汽车、高铁、行人都在同一层穿行。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桥面的中间部分将设置4条高铁线，两侧为6条公路车道，在外侧是人行通道和非机动车道。多线过江，这道长江留给国人的经典考题，宜宾上交了一份极致的答卷。然而，在长江上架桥，经常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如何避免桥体阻碍航道，是国人要面对的另一道经典考题。张静高长江大桥也即将交上另一份极致的答卷。
1: 想修桥在这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江面比较宽，然后呢，这个通行的这个船舶通行的密度很大，通航要求很高。
0: 长江是全球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之一，张静高长江大桥所处的江苏段货运量更是占整个长江干线的一半以上，被称为黄金水道中的钻石段。而这条钻石段中最利于船只航行的深水航道，会随着潮水和泥沙的变化频繁改道，这就要求大桥必须尽量拉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为多变的航道留足空间。经过精密计算，张静高长江大桥的主跨长度被设计为2300米，而在此之前，中国悬索桥的跨径一直在1700米左右徘徊。为实现一跨过江，这座超级长桥不仅突破了中国桥梁史上的跨境天花板，也将创下世界最大跨度的桥梁纪录。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变了长江分割中国南北的千年历史。此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150多座更宽更长的大桥跨越了长江。陆与江相遇，交织成了桥。了不起的是，江水频频留下考题，大桥也频频创造荣耀。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老师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现始于5500万年前一场地质板块的大碰撞。喜马拉雅山脉快速隆起，成为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在巨大的岩壁与冰川南侧，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让雨林生机勃勃。在山脉的另一侧，耸立着地球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也是最神秘的中国青藏高原。这一切发生在人类登场之前，由此开启的奇妙演化和循环，至今仍影响着地球的运行。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气候多变的时代，这片极具物种多样性的土地，每个角落都与全球生态息息相关，牵动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中国古人相信，极西之地的昆仑山蕴藏着长生的秘密。传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居所，她花园中的生命之树，每3000年结一次果。

在青藏高原北端，一幕生动的戏剧正在展现生命的鲜活。这几只狼的幼崽在春天降生，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开这处巢穴，书写自己的传奇。他们的父母带领着这个由七只狼组成的家族，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展开狩猎。青藏高原的狼可追溯到数百万年前，它们的心脏历经演化，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缺氧环境。但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高原上的植被分布，寻找猎物变得愈发困难。

雪水是这片冻土高原的主要水源。一群藏野驴正徘徊在水塘边饮水。这些古老马科动物的后裔既优雅又警觉。空旷的地面没有遮挡，狼群直接发起了冲锋。凭借强健的牙齿和硕大的蹄子，藏野驴筑起了防线。狼群分散包抄，试图隔离藏野驴群落里的弱者。

即便死亡降临，每种生物的使命依然不会终止。这残骸能够滋养数十种动物，使它们免于饥饿。头狼优先进食，直到战利品公平分配完毕。

藏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但如果没有这样的降雪，就无法滋润草原，哺育生命。高原草甸的生态贫瘠而脆弱，为避免过度啃食草场，藏野驴通常在平原与丘陵间往返进食，狼群将静候它们归来。青藏高原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在这里，每个物种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系着生态平衡，这是高原能够保持生态健康的秘密。山坡上，白唇鹿在灌木丛中取食开花植物，这些专业园丁通过啃食嫩枝促进了植物生长，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把植物种子带到很远的地方，让这片地球上最高的高原上不断长出新的植物。岩石斜坡上，一只披着完美伪装色的年轻雪豹正在和母亲告别。三年时间，母亲已经把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现在轮到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这是年轻雪豹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快速改变的世界。喜马拉雅山脉的抬升对自然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最恒久的馈赠或许是给地球建造了一座巨型水塔。有18亿亚洲人的生存依赖着发源于此的江河，然而今天我们星球生态系统的未来却充满了不确定。在中国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4.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着雪山、湖泊、草原和沙漠。这里平均海拔4580米，汇聚了这个星球独一无二的景观和动植物群落。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胜境。这里是野牦牛的家园。这些身形壮硕、力大无穷的巨兽栖息的这片土地，是地球上最高、最广阔的寒漠荒原之一。荒漠之下，蕴藏着丰富的水源。地下水在沙丘边缘渗出，形成湿地，不仅为野牦牛提供了丰美的水草，也成为它们繁衍后代的产房。幼崽出生几分钟后，就能挣扎着站立。狼群在暗中等待机会。对出生的小牦牛而言，再次逗留危机四伏。一只年轻的狼失去了耐心，它像孤注一掷的斗牛士，鲁莽地发起冲锋。野牦牛寸步不让，这些披着长毛的巨兽厌倦了这场无谓的骚扰，决定离开绿洲。
将幼崽护在群体中央，走向不远处的沙丘。那里，狼群无处藏身。随着气候模式改变，动物们被迫向更遥远、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在高原上创造出新的生态系统。一头年老的母牦牛掉队了，野牦牛的寿命可达20年，而这头牦牛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它在河边倒下，再也没能站起。它的死亡并非无声无息，消息迅速在荒原上传开，高山兀鹫在天空盘旋。凭借锐利的眼睛，这些高原猛禽很少错过地面上的动静。它们能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把一头牦牛分食殆尽。高山兀鹫俯冲而下，开始一场热火朝天的清理工作，有时甚至要冒着成为饿狼猎物的风险。一场突降的大雪终止了这场盛宴。饥饿的狼崽仍在等待食物，狼群冲向残骸，争夺剩余的骨肉。

幼崽们得到了哺育，母亲则负责警戒。再过一年，它们就能长大，能够和兄弟姐妹一同狩猎，正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食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在夜与昼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在地球最高的高原上，所有生命都经历了独特演化，以应对严寒与缺氧的挑战。年轻的雪豹已在阿尔金山的崎岖山脊上独行数日，它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狩猎领地。雪豹的领地范围可超过500平方公里，它已久未进食，远处岩羊在山坡嬉戏的景象激励着它继续前行。偶尔它会察觉其他同类的存在，它嗅到了对方用气味做的标记，这是一只强悍的成年雪豹留下的气味，它身上还带着战斗后的新鲜伤痕，最好敬而远之。即便已划出数千公里的土地作为动物保护区，但是动物数量越来越多，每个动物的栖息地在变。

小，寻找新的领地正变得越来越难。高高的天空中，一只大狂在三只猎隼雏鸟的巢穴上空盘旋。敏锐的猎隼父母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他们以极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发动攻击。俯冲时，猎隼的速度可达每小时300公里。虽然体型较小，但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大狂最终被击退。对雏鸟而言，这是重要的一刻，他们很快就要独自翱翔天际。高原的变暖速度比地球任何地方都更迅猛。春天提前到来，赤麻鸭在解冻的河水中尽情嬉戏。但是气温升高也打断了棕熊一家的冬眠。带着两只幼崽的母熊看到这些活泼的鸟儿，显得有些烦躁。或许他们也饿了。早春同样唤醒了山脚下的许多小生灵。在妈妈外出寻找早餐时，小藏虎们在洞穴附近安静等待。一只猛禽进入视野，它也在寻找早餐。所有邻居都迅速躲藏起来。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地方，几乎没有植被或岩石可供藏身。当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天空吸引时，狐狸妈妈抓住了机会。一窝粗心的鼠兔成了它的目标。它将耳朵转向后方，伏低身体融入大地的轮廓。藏狐流线型的吻部与尖利的爪子是挖掘猎物的完美工具。6个月后，这些小藏狐就能独立捕猎。但现在妈妈带回了早餐，

对猎隼而言，青藏高原是片乐土，高耸的岩石，丰富的食物，而竞争者寥寥无几。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场所。再过些时日，这些猎隼可能会迁徙数千公里，前往中亚或西伯利亚的栖息地。在出壳45天后，幼隼已经为旅程储备了足够的能量。与风融为一体是他们的本能。是时候尝试第一次振翅了。飞向何方，这些幼鸟都承载着祖辈悠久而显赫的血脉，但现在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土地上，

生命由大自然的节奏主宰，每一种动物都在不断演化，以适应环境的严酷与机遇。春天，来自冰川的水流汇集成一片丰饶的湿地，这里是黑颈鹤的家园。宽大的翅膀与高效的呼吸系统，让黑颈鹤能够以惊人的高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鸟儿飞行了800公里，从它们在云南的越冬地归来。夜幕降临，精疲力尽的黑颈鹤直立在水中小憩，以便更好地察觉捕食者的逼近。动物与栖息地息息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支完美和谐的管弦乐队，奏响生命的乐章。任何一个音符的变动都将影响全局。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气候变化导致更多降雨而非降雪，青藏高原正变得更加绿意盎然。经过6个月的冬眠，这头藏棕熊体重减轻了一半，它饥肠辘辘。死去的野牦牛残骸仿佛天赐厚礼，足够让它补给一段时间了。

兔狲，拥有浓密毛皮和锐利眼睛的隐蔽猎手。它以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这有助于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维持脆弱生态的平衡。它与脑袋齐平的耳朵，能在狩猎时让它与岩石融为一体。这只雄兔狲已成年，正准备寻找新的家园。它的狩猎半径可达8公里。在移动途中，它会搜寻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它尤其偏爱那些拥有多个出口的洞穴。

一只缺乏经验的兔狲被狡猾的赤狐盯上了。赤狐趁其不备发动偷袭，一场真正的搏斗随即展开。兔狲擅长追踪小型啮齿动物，而其他猎手也有自己的策略。尽管食物被抢，但这里猎物丰富，兔狲决定留下。只是他会时刻提防那只狡猾的狐狸。在这片高原，每一种动物都演化出与其他物种共存的独特方式。有如此多目光锐利的掠食者在空中巡视，小动物们不能不发展出巧妙的求生策略。数百万年前，古冰川蜿蜒而过，雕琢出了这些巍峨峡谷。

0: 一片茂盛的沙棘已经成熟。这些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沙棘，演化出深长的根系，扎根崖壁，对抗狂风，抵御严寒。它们是高原上的终极幸存者，也是山谷中蓝大赤渠最爱的美味。在它们上方，兀鹫正乘着山谷中上升的暖流盘旋。当猛禽暂时飞过，蓝大赤渠抓住了机会。一片蓝色的云从谷中冲天而起，这些鸟儿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进食、栖息乃至迁徙都采取集体行动。饥饿的小鸟们尽可能多吃一点，这场疯狂进食只能持续几分钟。哨兵发出猛禽回归的警报，鸟群开始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无数小小的翅膀形成一团难以穿透的云，让猛禽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蓝大赤渠鸟群就这样轮番上演着进食、起飞、警戒的循环，生生不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地球上最高的山脉依旧在变化之中，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依赖于冰川的自然消长。但随着地球变暖，高原冰川正在加速消融。过去20年间，数千条冰川已然消失，这正在改变下游河流的季节性流量。大自然正以它的方式提醒我们关注它的变化。在四川贡嘎山东部雅加埂河谷，岩石上覆盖着一种深红色的藻类，绵延数公里。受到高降雨量和高湿度的滋养，这种通常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的橘色藻类，如今以惊人的规模装点着这个曾经冰封的山谷。这片绚烂的红色是高原气候变化的证据。在山脉与峡谷之间，一种非凡的生物正御风翱翔。来认识下狐兀鹫。这些鸟类有着独特的取食习性，它们会在尸体几乎被啃食干净后才优雅降临。它们的食物并非腐肉，而是骨骼。狐兀鹫的食物中骨骼占比接近70%。对年幼的狐兀鹫来说，咬碎骨头是个挑战。成年狐兀鹫会借助气流将骨头带到高处，看准时机对准岩石掷下，将其摔碎。富含营养的骨髓是幼鹫成长的关键。狐兀鹫也爱美，它们在富含氧化铁的水池中沐浴，将羽毛染成独特的粉红色。年幼的藏狐发现了新玩具，一小块野牦牛粪，它玩得不亦乐乎。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多数动物会因为高原反应疲惫不堪，连捕猎都难以为继，更别提玩耍了。当两只藏狐幼崽想要休息时，危险正悄然逼近。一匹觅食的狼在等待它们放松警惕。幸好藏狐妈妈及时归来。尽管对手体重是它的10倍，藏狐妈妈仍勇敢地将捕食者引开。狼只好转向别处觅食。小雪豹找到了一处理想据点，附近有水源，从岩石上俯瞰视野极佳。一群岩羊正在下方休息。尽管长途跋涉让小雪豹疲惫不堪，但饥饿驱使它去碰碰运气。是一晚，羊群早已发现了它。雪豹是伏击高手，却不擅长远距离冲刺。他们可以几周不进食，明天还有机会。
勿救，已然发现目标。干涸河道中，一具动物尸骸，一只喜鹊正在啄食残骸上的腐肉，胡勿救却只对骨骼感兴趣。在这里，每个生命都有其专属的角色。通过弱化物种间的竞争，大自然在这个以匮乏为底色的世界里，把浪费降到了最低。许多亚洲大河从青藏高原发源，河水滋养的湿地是这里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湿地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不到8%，其土壤中储存的有机碳却占全球总量的25%到30%。湿地是我们星球的绿色之神。春雪消融后，湿地上一场盛大的聚会如期而至。黑颈鹤是唯一以高原为主要栖息地的鹤类，这些非凡的鸟类奉行终身一夫一妻制。如同许多伟大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浪漫始于优美的歌舞。他们心无旁骛，完全沉浸在彼此的世界中。不久，小小的沼泽岛上就布满了用泥土和草堆砌的巢。巢中静卧着两枚带斑点的蛋，新生命即将破壳而出。远处的高山上，海拔5000米处，岩羊也将开始他们的春季仪式。年轻的雄性岩羊为地位而战。它们的身体已完美适应陡峭的岩壁生活。特殊的皮毛与分趾的蹄子，集合了冰镐与登山靴的功能。是攀援的完美装备。湿地中，那些远道而来的黑颈鹤，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巢穴附近。接下来的一个月，这对伴侣将轮流承担孵卵与警戒的任务。一只鹤静卧，不时调整姿态，另一只外出寻找小鱼和昆虫，但不会走远。这只母岩羊正在寻找安全的地方，准备分娩。它生下了一只小羊，但新生命的降临也引来了捕食者。一头藏棕熊嗅到了气味，沿着山坡搜寻着它们的踪迹。作为一种保护策略，母羊迅速清理了所有生产痕迹，以降低被发现的几率。10天后，小岩羊已能攀爬悬崖。它紧紧跟随母亲，穿过岩壁，融入群体，成为新的一员。

尸地上，另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尽管夏日临近，但高原突变的气候让黑颈鹤的孵化过程倍加艰辛。冻雨刚过，降雪接踵而至，考验着它们的忍耐极限。

升起，一枚弹开始破壳。在这个严酷的环境中，一次孵化平均下来只有一只幼鸟能够存活，并最终返回南方。正因如此，对自豪的父母而言，新生命愈发珍贵。在世界之巅，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春天是大自然唱给高原生灵的赞歌，辛勤的毛脚燕衔来软泥，在悬崖上筑巢。有些生命演化出了秘密武器，为了在4000米的流石滩中绽放，群圆绿绒蒿在白天打开花瓣，吸收太阳辐射。夜晚则闭合以保存热量。这些娇嫩的花朵为绽放付出了高昂代价。它们尽可能提高生存效率，在一季灿烂中完成使命。如同高原上许多生命，渺小却美丽。接下来的几个月，夏天走向尾声，黑颈鹤家庭正是在湿地岛屿附近觅食。破壳后两个半月内，幼鹤将尝试首次飞行。待到秋天，它将踏上南迁越冬的旅程。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中国藏族有一句谚语，活得快乐长寿的秘诀是半饱、多走、长笑、无尽之爱。我们从这些适应了高原生活的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生命认知。黑颈鹤，行踪莫测的雪豹，团结狩猎的狼群，不可征服的野牦牛，以及急如闪电的猎隼。即便是栖息在这片高原角落里的微小生命，也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在维系家园的微妙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任何一个物种消失，其他物种也不能独活。伟大的青藏高原影响着远方的气候模式，生物多样性牵动着人类的福祉。曾经坚固的高原冰川，一旦在变暖趋势中持续消融，维系生命之河也将随之改变。日趋严峻的气候变迁正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回响，这一景象深刻警示着我们，万物休戚与共。
这片巨大的高原不应被看作苦寒之地，它地貌独特，它万物丰饶。它是奇迹诞生之所。对数十亿生命而言，它就是生命本身。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如果你能飞向太空，回望地球，就会发现是什么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独一无二。在中国中部，秦岭山脉巍峨隆起，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之脊，无数独特的生命隐藏在这气象万千的地貌之下，它们是别样的存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着适者生存的主题，也见证着我们星球的变迁。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片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土地上，每一个神秘角落都与全球生态紧密相连，共同影响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0: 笼罩大地。深秋的内蒙古，摄制组正准备记录一段非凡的旅程。
1: 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风车上。
0: 大雁将在这个季节出发，迁徙数千公里，前往中国南方的越冬地。他们将沿着一条空中高速公路，飞越中国的脊梁、秦岭。时间是自然的伟大工匠，这样的年度迁徙只是他永恒作品中的一瞬。

秦岭的崛起始于2亿多年前的地质巨变，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物种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秋日的森林里，一只小金丝猴正在和同伴玩捉迷藏。它属于一个拥有10余口成员的大家庭，它的家人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储备能量。金丝猴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的高地，短小的鼻子和厚厚的皮毛帮助它们抵御寒冷。

在树上嬉戏时，这只小猴子不慎跌落，手臂受伤，困在树下。然而，即使在密林深处，也会有成年金丝猴前来救援。在伤势痊愈前，它必须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秦岭茂密的森林，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有些物种只能生活在特定的温度带，比如这些小熊猫，它们更像浣熊，并不像熊。它们的邻居，是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居民——大熊猫。熊猫妈妈正带着一岁半的幼崽四处觅食，寻找鲜嫩的竹笋。大熊猫独特的黑白皮毛，让它们能完美融入森林斑驳的光影之中，难以被发现。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山上的植物生长规律，它们一年走得比一年远。

妈去寻找更多竹子时，熊猫宝宝会在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为了自保，大熊猫进化出了出色的攀爬能力。凭借锋利的爪子、强壮的咬肌和有力的短腿，它能轻松爬到安全的高处，惬意地享受日光浴。森林里动物们的自在生活，表明这里的生态尚未被气候变化破坏。熊猫宝宝还可以慵懒地休憩，静待妈妈归来。在我们星球的隐蔽角落，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全球变暖正改变着自然景观，越是高纬度地区，变化越是显著。植物紧贴着山坡生长，一些曾经常见的物种正在寻找新的家园。即便在这样的动荡之中，生命也以韧性作为回应。羚牛是山羊的远亲，它们正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草甸上悠闲进食。它们皮肤分泌的油脂如同天然雨衣，超大的鼻窦则有助于预热吸入的冷空气。羚牛天生就适应高海拔生活，如今秋分已过，气温骤降，它们即将开始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返回下方的山谷。羚牛四肢短促有力，体色宽大，尽管体型庞大，却能轻松走下坡路。但这些高度警觉、身手敏捷的山地居民，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面临严峻考验。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羚牛必须跟随大部队走下陡峭的山脊，一场降雨让路途更加凶险。他们的父母体重将近1000斤，对迁徙路线了如指掌，小羚牛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与此同时，大雁群正飞越秦岭。这道山脉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和气候分界

超过24%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其中又有1/5是原始森林。南方丛林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着无数生灵。在中国南方，一片古老竹林的深处，阳光难以穿透茂密的树冠。这里的生态系统维持着精妙的平衡。这只大番树蛙通过皮肤探测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它敏锐的感官发出警报，一场生死搏斗即将开始。必须立刻离开。体型庞大、剧毒致命的眼镜王蛇是这片区域的霸主。它移动迅速，当地人称之为过山峰。眼镜王蛇的智慧与领地意识在整个森林中无与伦比。一条黑眉锦蛇闯入他的领地寻找猎物，他敏感的舌头紧张地探查着空气。眼镜王蛇已然觉察，黑眉锦蛇感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

体型更大，速度更快，更为致命的眼镜王蛇以蛇类为食，它几乎是无可匹敌的猎兽。此刻黑眉锦蛇成了他的目标。

黑莓锦蛇疯狂反击，却未能命中。眼镜王蛇冷静地周旋，无处可逃，黑莓锦蛇使出最后一招，紧紧缠住对手。眼镜王蛇猛然发力，完成了致命一击。他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头成年大象。

0: 这一幕看似残酷，但在眼镜王舍的世界里，入侵者必须承担后果。更严峻的是，他们在森林中的栖息地正在缩小。即使强大如眼镜王蛇，也无法独自赢得这场战争。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在夜宇宙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地，地理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的人们借助山川森林之柱，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大雁乘着上升气流，飞越古老的长城。现在，它们转向东方，沿着海岸线，飞向最终目的地。随着季节更替，景观也在变换，生活在这里的生命也是这样。在秦岭南北，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开始了。在林地厚厚的落叶下，从一只小小的幼虫开始，独角仙已耐心等待了整整一年。成年独角仙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甲虫，它的寿命仅有两个月，对它来说时间很宝贵，它必须迅速找到配偶，完成繁衍。茂密的森林阻碍着它，它振翅飞向天空，翅膀虽小，但独特的八字形扇动模式能产生巨大的升力。在空中，他看到一只雌性独角仙正从落叶中爬出。在离巢穴不远的地方，求爱开始了。他短暂的一生，有了爱，也有了目标。但并非每个爱情故事都如此仓促。这是中国东北部

心安定。这只乌林鸮是专业猎手，身负重任。在交配季节，雌鸟不再捕猎，但它需要积蓄能量，雄鸟就要承担起喂养伴侣的责任。一只乌林鸮每天需要捕食5只老鼠才能满足生存需要，仅仅一次成功的狩猎远远不够。雄鸟再次出发却无功而返，乌林鸮的眼珠不能转动，它必须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幸运的是，它的脖子几乎能旋转360度。它还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的面盘羽毛如同卫星天线，能将声音汇聚到耳孔。它的双耳位置一高一低，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向。乌林鸮双翼展开可达1.5米，能在林间如魅影般滑翔。狩猎持续到深夜，饥饿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鸣叫。趁此机会，另一只年轻的雄鸟献上食物。雌鸟接受了礼物，随后却振翅远飞。雌鸟填饱了肚子，耐心等待它的伴侣归来。奉行终身配偶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能否共度难关，足以决定生死。

秦岭的动物居民来说，共享才是他们的共同特质。寒冬笼罩森林，金丝猴们挤在一起取暖。这只受伤的小猴子手臂已经痊愈，却在大雪中与母亲失散。

跟随着一只高大的雄性，希望能找到妈妈的方向。他的母亲也在焦急地寻找他，其他的家族成员同样如此。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几乎和人类一样复杂，若有成员失踪，整个猴群都会帮忙寻找，无论来自哪个家庭。这份忠诚是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必须品质。秦岭的隆起阻挡了降雨带向北推进，因此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南方70%的年降雨量

集中在几个月内。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干燥的风把竹叶堆积在眼镜王蛇栖息的灌木丛。眼镜王蛇是一只唯一会筑巢产卵的蛇类，但经过近五十天的等待，它本能地觉得应在孵化前离开。眼镜王蛇性情凶猛，甚至有可能吞食自己的后代。

雨水让秦岭山脉中的数百条溪流暴涨，羚牛群必须穿过这些急流才能抵达他们的冬季牧场。有些地方河流甚至深达12米，

巨大的成年灵牛在石块间摸索前行。幼小的灵牛犹豫不前。

残酷的自然法则做出了无情的平衡。眼镜王蛇的卵无一幸存，这位母亲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在河边，灵牛妈妈正耐心等待幼崽鼓起勇气。较小的一只灵牛，在湿滑的岩石上攀爬。稍大一点的迅速游过。

0: 最终他们都安全抵达对岸，把汹涌的河流甩在身后。现在他们可以在低处的丛林中尽情进食，静待来年的下一次迁徙。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所有植物都要争夺阳光，但为了繁衍，它们必须将种子撒向几乎不见天日的森林地面。成千上万的种子如雨点般落下，带着小小的螺旋桨，但只有极少数能长成参天大树。一种生物学会拟态植物碎片，若不细看，兰花螳螂就像几片凋落的花瓣。尽管它看似脆弱美丽，却是个无情而狡猾的捕食者。

耳移动，调整伏击位置。和伪装者螳螂比起来，这只夜蝶技高一筹。成功地伪装成了一片枯叶。

凭借非凡的夜视能力，亚洲象在黑暗中行动自如，敏锐的感官将它引向宁静的水坑，它得以从白天的闷热中获得片刻解脱。

在树上。枫猴忧郁的大眼睛非常适合在昏暗中食物。一只行动迟缓的蜥蜴成了它意外的美餐。在森林地表，一只经验尚浅的豹猫在灌木中徘徊，寻找猎物。它光滑的轮廓在月光阴影中近乎隐形。凭借敏锐的夜视能力，它锁定了今晚的目标，一只行色匆匆的老鼠。习惯于黑暗的老鼠同样有利。这个晚上，老鼠成功逃脱了豹猫的追捕。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浮现，夜行者们将退回巢穴，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归来。在中国南方茂密的雨林中，大自然遵循着简单的节奏，两个季节各有特色。干旱的月份已经过去，雨季来临，骤雨倾盆而下，万物重焕生机。雨季从五月中旬开始，持续数月，所有的生命都仰仗着一年一度的恩惠。每年此时，飞食夜猴家族都会来到这处瀑布。

在这里，它们洗去丛林中闷热压抑的暑气，在凉爽清澈的水中嬉戏玩耍。下游，河水开始上涨，形成新的漩涡与水塘，成为新生命的摇篮。

迹，溪流上涨，溪蟹在这里安家。它正在移动，目标是一个雨水形成的新水塘。

这个小水塘是微小水生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和一只杨永春，他的到来立刻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蜥蜴成了这个小水塘的主宰。

这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一只鹰嘴龟。他察觉到了水塘里的骚动，但水塘位于一个湿滑的小瀑布顶端。幸运的是，这只不寻常的龟进化出了攀爬的工具和意志。它用爪子和尖喙开始攀登。一次又一次滑倒，又一次次重新开始。最终，凭借意志与技巧，他成功登顶。

这个微型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其微小却重要的作用。降雨形成水塘，溪蟹在水塘里捕猎，而它自己又成为鹰嘴龟的食物。

雁如期抵达黄海边的盐城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数百万来自各地候鸟的中转站，它们沿着湿地周围广阔的潮间带准确抵达目的地。它们将再次越冬，并在来年春天踏上返回北方的漫长旅程。

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到真谛，那就是我们的命运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而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植物，这是一片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土地。这是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景象。

起的蒲公英全年开花。无论风将它带向何方，都是它繁衍的机会。一株蒲公英能向风中释放800颗种子。然而到了春天，这些小小的伞兵中，或许仅有数十颗能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绽放花朵。还有年均，这些微观森林里最懂得团结的个体，他们没有神经，没有大脑，却懂得如何协作共生。他们在森林地表前行，沉默而迅速，寻求食物与连接，编织出一个不可替代的网络，把大树和草木连通起来，构筑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些微小的连接器，茂密的森林得以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中国西北以干旱著称，但这里隐藏着一颗璀璨的宝石——伊犁河谷。在这里，巍峨的天山如同守护者，迎接来自5000公里外遥远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山间溪流为伊犁注入生命，流经山谷、草地，汇入中国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山巅之上，云山主宰着风景。这些巨人能够储存水分，这对山谷的水循环至关重要。在树荫之外，广阔的草原郁郁葱葱，养育着数百万头牲畜。而在牲畜的粪便中，蕴藏着一个进化奇迹。水分滋养着霉菌，它是地球上生长最快的生物之一。它能产生数百万个小孢子，以极高速度把它们喷射到远方。一个生命周期就此完成。这样的换新过程会周而复始。顽强的植物群紧贴着岩石斜坡，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茁壮生长。在这里，变化的迹象显而易见。原本在低海拔生存的物种，开始出现在更凉爽的高处。而那些耐寒物种，则向着更高的山巅退守。它们的栖息地正在缩小。从高耸的山峰到广阔的苔原，气候变化的影响无法忽视。它在每一株草

每一片叶子上产生回响。但即使在巨变中，自然依旧存续运转。动物们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生生不息。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生命依然存续，欣欣向荣。然而，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已经刻不容缓，它正试探着所有生命适应力与复原力的极限。作为自然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逐渐明白，每一个物种，每一片栖息地都不可替代。今天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行动，将会塑造出明天的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们星球的故事，是一部以变化为主题的史诗。在所有的自然元素中，水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脉络，它指出了高度多样性的生命锦缎。它记录了生灵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它塑造了万千景观，它是生命的关键。最终，水将它所触及的一切与生命紧密相连。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全球气候动荡的时代，解读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羁绊，对于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至关重要。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星球的水循环随水而去，处处都有震撼人心的生存故事。

经风雨洗礼和烈日暴晒，大河的入海口总是变幻莫测。位于中国东部黄海之滨的盐城大丰湿地，是一个独特物种——麋鹿的家园。这些神奇的动物已经存在了约200万年。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它主体宽大，侧体发达，适合在泥沼中行走。长尾如牛，用以驱赶蚊虫。雄鹿生有枝杈般的脚，却长着一张马的脸。100多年前，在他的故乡中国，麋鹿被宣布灭绝。幸运的是，一些个体在英国的庄园里幸存下来。后来，一小群麋鹿终于重返故土。每年，年轻的雄鹿都会长出覆着绒衣的鹿茸。

轻轻地试探着鹿角的用途。今天他们还是和睦的兄弟，到了春天就会成为竞争者。盐城湿地是多种地貌拼接而成的生态拼图，这片西湖曾是大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退去，它蜕变成了淡水湖。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嵌叶编织的绿道，

接超大的脚掌，水质可以分散体重和调整重心。它优雅地行走在嵌叶上，它的伴侣留下了四枚蛋，现在将由它独自承担孵化的重任。但这个社区的生活并不宁静，徐福欧经常会来骚扰巢中的水质。虽然水质体型更大，但出于某些实际考量，他容忍了这些咄咄逼人的邻居。徐福欧凶猛且领地意识极强，这是在这片热闹戏湖中生存的利器。水质得到了欧鸟的保护，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徐福欧会欺负落单的水质雏鸟，偷窃别家的筑巢材料，但也会驱赶外来的同类。对于漂浮小岛上的居民而言，做出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但在某些地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在遥远的北方，水量充沛的内陆河蜿蜒流过内蒙古草原，最终流入达里诺尔湖。数百万年前的火山活动造就了这个内陆湖，湖水高度盐碱化，达里诺尔湖是地球上最极端的水生栖息地之一。湖面上盐冰消融，春天来临，冬季华子鱼蛰伏在湖心深处，但湖心碱性太强，不适于产卵，它们必须前行。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将前往淡水水域，开始为期20天的产卵冒险。浅湖生活为华子鱼赋予特殊天赋，它们的内脏和鳃能够调节盐分的摄取，高效利用氧气的能力赋予它们逆流而上的能量。直至成功抵达，它们也没有片刻喘息。正位于候鸟迁徙路线上，密集洄游的华子鱼成了他们的盛宴。

在围猎中幸存的华子鱼继续前进。最后一道障碍是汹涌的急流，

在能量几乎耗尽时，华子鱼终于抵达了适宜产卵的淡水河道。雌鱼将卵产在植物与岩石上，等待雄鱼使其受精。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在夜与昼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大陆南部的广西，最标志性的景观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远古河流入海途中，一路雕琢着山峰，形成了石灰岩峰林，如哨兵一样耸立。几百万年时光的雕琢，让广西成了一个奇峰密布、河谷幽深的所在。一个独特的生态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灵长类动物的家园——

着标志性墨西干发型的白头叶猴，生活在封闭的生态岛屿上。全球仅存约1500只。它们拥有肌肉发达的四肢和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能轻松攀上高耸的石峰。白头叶猴以大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占据一座山峰。这只刚满月的白头叶猴宝宝身着耀眼的金色外套，它渴望攀登，在悬崖边活动是它的第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为此它愿意冒险。

色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归途。白头叶猴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妈妈要为他俩保持平衡。很快，他们回到了族群的怀抱。作为这个攀岩家族最小的成员，白头叶猴宝宝必须学会在天然的石头舞台上独自攀登。

台湾省的琉球屿周边，温暖湛蓝的海水中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水生世界。珊瑚礁中住满了海洋生物，一只绿海龟在海浪中自在滑翔，它以这里丰富的海草和藻类为食，无形中也维持了海洋生态的平衡。鱼群在海葵摇曳的触手间穿梭觅食，海葵是水母的远亲。鱼类在珊瑚礁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大量摄食藻类，减少了藻类对珊瑚的覆盖，保护了珊瑚的健康生长，也就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绿海龟在陆地上产卵孵化，而后回归大海。虽然它们能屏息几小时，但仍需浮出水面呼吸。仅有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抵达安全的深水区。绿海龟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历经数次物种大灭绝，它们的寿命可长达一个世纪。它们会穿越数千公里进行无尽的探索，但最终它们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因大量摄食海草与藻类，绿海龟体内脂肪富含绿色素，使身体呈现温润如玉的色泽。同时，成年海龟的甲壳也是各种藻类、寄生虫和藤壶的家园。这只年轻的海龟蹭来蹭去，想要磨掉那些讨厌的乘客。它的清理工作尚未结束。海龟与栖息在珊瑚礁缝隙中的清洁鱼之间存在着默契，这些清洁工会让海龟的背甲保持干净。广西南部的涠洲岛是由多次火山喷发形成，最后一次喷发约在7000年前。今天，大自然的又一谜团在这里上演。一群难以捉摸的布氏鲸浮出了水面。一个世纪前，人类才首次确认这种神秘鲸鱼的存在。它们生活在哪里？会在何处现身？一直是未解之谜。科学家推测，5000万年前，布氏鲸的祖先或许是陆地哺乳动物。

经过漫长岁月，它们完成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迁徙与蜕变。这些巨大的深海生灵仍需浮出水面呼吸，它们身长超过12米，体重将近20吨，需要不断进食。捕食鲸通常集体围猎，包围鱼群，协同作战。它们吞下巨量的鱼虾和浮游生物，张开喉褶困住猎物。

年九月，布什鲸会在涠洲岛附近出现，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仍是一个谜。这头小鲸或许能提供线索。鲸类的哺乳期通常在六个月左右，问题是这个巨大的婴儿究竟能跟随母亲有多远？涠洲岛周边水域是富含营养的洋流的重要通道，通过吞吐大量海洋生物，每头布什鲸都成为一个流动的生态流转系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史诗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都是自然的精妙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海南岛的红树林中，潮水每天起起落落，每当潮水退去，红树的呼吸根显露出来。这些神奇的植物适应了半咸水生活，随着泥土露出，它们的种子也获得了扎根萌芽的机会。此刻，一个地下世界开始活跃了。这是招潮蟹，它那只巨大的螯足像极了一把小提琴。雌性招潮蟹有两把对称的小钳，灵活如镊子，很方便进食。雄性招潮蟹则被大螯拖累，不得不更努力地取食。它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招潮蟹把腿圈成篮子形状，用来修缮房屋。旧的泥沙被搬出，新鲜的沙土被运入，他用大螯丈量洞穴的宽度，判断它能否抵御潮汐，为即将到来的宝宝准备安全的育婴室。作为一只螃蟹，它做得相当出色。现在，整个社区热闹起来。年轻招潮蟹的勤奋引来了麻烦，一个不速之客看中了他挖掘的洞穴。这是大螯之间的较量，这里的法则是胜者为王。潮水正在上涨，必须抓紧时间。最终，入侵者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会屈服，他转身离开，去寻找竞争较少的居所。

0: 海浪开始侵蚀红树林，招潮蟹回家了。它们拥有精准的生物钟，能敏锐感知潮汐。一个安全的洞穴是招潮蟹最宝贵的资产，是养育幼蟹的摇篮。红树林因为沙土被翻松而受益。对于那些洞穴靠近海岸的螃蟹，速度至关重要。年轻的招潮蟹和他的配偶用大块沙土为洞口加盖，终于完美封顶。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已安然栖身洞穴，静待明天。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月，是麋鹿交配的季节。这个季节充满仪式感。成年雄鹿用泥浆和草屑装饰身体，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感受到挑战的临近，一头年长的雄鹿精心守护着它的雌鹿群。其他年轻雄性在一旁观望，他驱赶着靠近的单身汉。一个对手出现了，鹿角上挂着一块绿色的渔网。互相打量，成熟雄鹿间的决斗充满仪式感，然后撞击开始。

战者放弃了，未来还有机会，没有谁能永远不败。时代已然改变，麋鹿用人类世界的废弃物装饰自己，他们再一次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波及。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

尽管面临挑战，今天的盐城湿地仍然是淤泥与潮汐共同塑造的杰作。受益于这片受保护的土地，上千头麋鹿再次繁衍生息，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回归故事之一。数百万候鸟再次停歇，换羽越冬。在湿地的另一端，另一场戏剧正在上演，只是规模小得多。这只须服欧雏鸟醒来，发现自己独自漂浮在浮萍中。它体型已大，父母无法带着它飞行，只能督促它自己游回巢穴。但这是它第一次独自下水，沼泽地的生存法则是严酷的，雏鸟必须独自熬过这场考验。但它似乎迷失了方向，父母出尽招数引导它游回来。他们反复地上下翻飞，小鸟继续向前，最终它抵达了坚实的地面，巢穴近在眼前。这只小须服鸥完成了它的首次伟大冒险，学到了生存的第一课。这个地带既不属于纯粹的陆地，也不属于完全的海洋，这是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带，维系着地球生命的健康延续。就像这些萌发新芽的耐盐红树林，它们学会了在咸淡水交汇处生活。海岸边，潮起潮落间，一个不易觉察的世界时隐时现。

导演沙谢通常不在白天出现，但此刻他却在这里等待下一波浪花的到来。这反常的行为是为了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他站在岸边抱着一团蟹卵，每一波浪涛都会带走他的一部分孩子。

沙蟹的幼体是海洋浮游生物，它们将经历数次蜕变，才能成为真正的螃蟹，重返海滩。这些螃蟹几乎完全生活在陆地上，偶尔回到岸边润湿腮部。

常年沙蟹练就一项绝技，它能在沙土中汲取水分。雌蟹站在潮线上，目送下一代开始他们的旅程。

绿海龟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在数千公里的开阔洋面和珊瑚礁间自由生活。但是庇佑着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正在迅速变化，去年海水升温导致了大规模的珊瑚白化，这是环境恶化的警报。海水变暖也同样威胁着海龟。幸运的是，海龟与珊瑚礁能够相互助力，恢复平衡。作为食草动物，海龟取食海草、海绵和藻类，能促进珊瑚礁健康生长。反过来，珊瑚礁结构的生长会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这位水下园丁的命运与海洋栖息地的健康乃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广西的古老河道也历经变迁，在喀斯特石灰岩的丛林中

生命循环不息。白头叶猴宝宝快速成长，它的脸庞和四肢从金色逐渐变为成年猴独特的黑白分明

夜幕降临，他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返回悬崖边的家。对成年白头叶猴，这是日常路线，但对首次长距离攀爬的幼猴，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挑战。在这样的高度，一步踏错便是致命。

经历几次惊险的滑落后，这只年轻的白头叶猴终于回到了猴群在喀斯特山壁上的夜宿地。今夜他将在南中国璀璨的星河下安然入睡。在海洋文化中，脚眼沙蟹是适应能力的象征。在一个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日更高，脚眼沙蟹正忙于修整它的家园。它们在涨潮时钻入沙中，退潮时现身。它能把沙子抛到30厘米外。脚眼沙蟹站稳脚跟，准备迎接波浪的冲击。对于所有生活在山海之间的生命，适应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进化也赋予了这些鸟类在湿地变换的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本领。水质幼鸟出壳便能行走，但在它们强壮到能飞翔之前，雄鸟必须确保全家有个安全的歇息处。这里没有坚实地面，也缺乏植物遮挡，它的羽翼就成了幼雏的以洞巢穴。这里有足够空间让孩子们依偎在一起。它弯曲双腿，缓缓蹲下，直到最小的雏鸟也被完全覆盖。或许人类对星球运行机制的探索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追寻，以及在自然界中找到自身位置的渴望。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角色如同所有生物一样，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林中最小的花栗鼠，也懂得未雨绸缪。

科学能够预测未来，正如夏去秋来，冬进春至，大自然设定的节奏是我们可靠的向导。

仅仅是关于多样风景与奇趣动物的故事，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共创的史诗。气候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物种被迫适应迁徙或面临灭绝的危险。若冰川消退，森林萎缩，全球气候越来越变幻无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广泛的。但我们能从周遭无数景象中找到线索。生命在面对变迁时拥有惊人的韧性。中国的自然故事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星球的过去与未来。但最重要的启示是，所有生物之间，所有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变化都是我们的世界在发展，在创造奇迹过程中的一部分。

每一种生物都和我们一起在无尽探索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所要做的仅是观察和聆听。

或许我们试图了解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在凝视一面镜子，镜中折射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地球上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彼此间羁绊的故事。它召唤我们，怀着智慧与同情心去行动。自然世界的同时，我们不仅守护了星球的奇观，也为我们定义了何以为人。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

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渔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弹劾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

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 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后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 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 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它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它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鹙将会在这里孵化。 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蜉蝣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鼬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鼬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鼬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

0: 它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肠胃浮游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欢迎请坐。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6996，40 8 0``` 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 0 7 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古舒通便。
1: 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

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在这片森林里，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
2: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复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

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福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福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福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有人说，孙林正在死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孙林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大自然发挥作用的契机。让我们一起前往几片具有代表性的森林，共同探究森林的未来。

我喜欢松针、树叶以及新伐木材的气味。我是杨哈夫特，几十年来一直沉迷于探索森林中的奥秘，这并非完全出于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需要。说起森林，小时候我只认识自家房后的那片人工林，并认为它永远不会改变。后来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那里在夏季频繁遭遇干旱和风暴，虫害也越来越多。我亲眼看到那片森林变了模样。哈尔茨山脉拥有德国典型的森林景观，过去几十年来，当地的大量云杉已经枯死或病死，鲜嫩的绿草如今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蓬勃生长。一只腹部隆起的雌性欧洲狍在森林里找到一处安静隐蔽的地方。它已经怀孕九个

异乎寻常的高温耗尽了雌性欧洲豹的精力，它需要休息。雌性欧洲豹既困乏又不安，危机感迫使它竭力睁开眼睛，

雌性欧洲狍开始分娩时，一只松鸦飞了过来，它会有什么企图吗？雌性欧洲狍的分娩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还好这次很顺利。松鸦也许是在等待雌性欧洲狍排出胞衣，它的运气还不错，欧洲狍妈妈产下了双胞胎。

产下双胞胎的情况在欧洲跑中相对常见，一胎产下一只或三只幼崽的比例较低。欧洲跑幼崽一站起来就开始找妈妈吃奶，先出生的那只已经找到乳头了，后出生的小家伙还在尝试站立，显然两只都活了下来。为了避免气味引来天敌，欧洲跑妈妈会把幼崽的身体舔得干干净净。欧洲跑妈妈的悉心呵护让松鸦的企图化为泡影。

2022年，哈尔茨山脉发生了16起森林大火，在整个地区，消防部门记录在案的火灾数量超过170起。哈尔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也遭遇了严重的火灾。人们为控制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几年，由于夏季干旱，森林火灾接连发生。当地甚至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消防支援。大部分火灾被迅速控制住了，但发生的频率依然令人担忧。仅2022年一年，德国就发生了2300多起森林火灾。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森林完全失去了生机。死灰一次又一次的复燃，这里的云杉林干燥且易于燃烧，这加大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有些区域情况更加复杂。2022年夏季，柏林附近的一处旧弹药库着火，引发爆炸。火灾总会带来伤亡。幸存的动物只得尽快逃离。

2023年初夏，一起火灾席卷了柏林南部的松树林。生长数十年的树木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大火烧毁，这样的灾难让人痛惜。然而不久之后，生命又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焕发出活力。枯木上的天牛是新生命到来的信号。不知不觉间，满地灰烬中已经显现出绿意。雨水和阳光让这片被大火摧残的土地重获新生。树林中有一种动物却仍在寻找燃烧的痕迹，松脊丁虫需要找到碳化的松木产卵。土壤中有很多未遭到破坏的种子，它们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茁壮生长。火灾外围的树木也长出了新叶。很快，这片空地变成了一片花海，吸引来无数采蜜的昆虫。

沐风等喜欢温暖天气的生物会留在这里，直到茂密的树叶挡住阳光，到那时这些花花草草将失去生存空间。石崖营把自己伪装成凶猛的捕食者，但其实他以花粉和花蜜为食，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还要提防自己的模仿对象胡蜂。真正的胡蜂发现了花海中的捕食机会。

抓住猎物之后，胡蜂会去掉猎物的头、翅膀和足。对他们来说，猎物富含蛋白质的飞行鸡最有价值。

捕猎的胡蜂通常是工蜂，他们不会自己享用猎物，而是会把猎物带回蜂巢，拿去做交易。回到蜂巢后，无蜂工蜂会把猎物的飞行机嚼碎，然后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为胡蜂工蜂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分泌物，因为成年胡蜂已经无法自己消化固体食物。胡蜂工蜂吃饱后，还会将分泌物分享给同伴。到夏末，昆虫种群繁盛的季节即将结束，胡蜂工蜂会渐渐死去，蜂巢也不再需要新的工蜂了。一些工蜂会把幼虫拽出巢房，咬开它们的外皮，获取蛋白质。森林火灾可以暂时性地为胡蜂减少竞争者，并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胡蜂是少数可以从中受益的

那么当森林因干旱、火灾或虫害而遭到破坏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森林脱离商业用途，让其自然生长。但这样的话，水青冈属的树木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优势物种，并与野生动物形成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

0: 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等父母带回甲虫幼虫。黑啄木鸟选择水青冈属树木作为巢穴，是因为这类树表面光滑，可以保护雏鸟远离捕食者。而且很少有捕食者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些无法在树干上啄出树洞的鸟类，则受益于侵害树木的真菌，比如红胸鸡翁和与它外形相似的

真菌会破坏树木的结构，导致树干硬度降低，让鸟儿们得以拥有抚育雏鸟的树洞。如果树木在遭受真菌侵害后折断倒地，阳光就能穿过树冠层缝隙照射到森林地面。生病的树木和健康的树木对自然界同样重要。有些真菌实际上有助于维持森林的生态平衡。真菌不仅能在森林中帮助鸟类开辟栖息之所，还能为它们间接提供食物，比如以真菌为食的眼蕈纹幼虫。因此，哪怕是染病的树木，也可以在森林中发挥多种作用。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森林中的健康树木与患病树木会维持怎样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对动物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让我们将这片森林与维尔茨堡市附近的橡树林进行一番对比。在这片混交林中，某些特定的树木得以保留，其余树木部分会被砍掉用作木柴，这就是由来已久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这样的森林里物种更加丰富，连容易受惊的野猫也能自在地生活，并且为自己和幼崽找到食物。野猫无法在深山密林里生存，因为那里距离他们的理想捕猎场太远。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森林刚好可以满足他们所需的各种条件，除了充足的猎物之外，枯木既能当作巢穴，又可以充当幼崽的游乐场。典型的森林动物和黑斑黄莺等喜欢开阔地带的动物都能适应这样的环境。

近自然森林模糊了开阔地带与密林之间的界限。喜阴的植物与喜阳的植物比邻而生，相映成趣。昆虫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繁殖，许多罕见的甲虫尽情地采食着花粉和花蜜，并在花丛中与异性浪漫邂逅。在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混合林中，物种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叹。昆虫的大量出现会引来它们的天敌，许多甲虫成了红背伯劳一家的食物。红背伯劳爸爸不必飞到远处捕猎，棘丁虫的体型太小了，根本不够吃。还好红背伯劳爸爸又找到许多其他昆虫，他很快就把这些猎物送给了在巢中孵卵的红背伯劳妈妈。按规定数量砍伐过后，部分树桩和树干没有被运走。欧洲大锹甲需要这些枯木，它们通常喜欢住在树皮的缝隙中，等待温暖的阳光给予它们活力。近自然森林与人类很少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森林有很大区别，比如黑森林地区和海尼西地区那些古老的森林。在近自然森林中，人类干预程度较高，动植物种类通常

很多物种的繁衍都对环境有特殊要求，比如石星蝎天牛。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是在巴伐利亚州的近自然森林中。石星蝎天牛要寻找在充足的光照下被真菌侵害的杨树，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午后，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雌性石星蝎天牛开始产卵。石星蝎天牛不会靠近接触不到阳光的杨树，这片半开阔的森林养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物种，其中很多要等日落之后才会出来活动。这棵古老的橡树对他们来说颇具吸引力，树皮破口处流出的汁液对蝴蝶、飞蛾和甲虫来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一只锹甲用毛刷状下颚突舔食橡树枝叶，它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能量。

橡树的食物供应一直持续到天亮。一只紫闪蛱蝶爬到树皮破口处，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只幽红蛱蝶和一只黄环链眼蝶，后者是全球数量最少的蝴蝶种类之一。近自然森林的经营者没有舍弃这些半死不活的橡树，啄木鸟在树干上不断制造新的窗口，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昆虫的能量补给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为干预，橡树和锹甲都有可能从森林里消失。我自幼时初次在这样的大树下过夜，就被这种甲虫树所展现的魅力深深吸引。精力旺盛的雄性锹甲为追求异性展开了较量。

这样的争斗紧张惊险，锹甲会努力举起对手，把他丢到树下。

当前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已经过改良，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能为森林里的动物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如今，水青冈属和其他一些种类的树木已经开始因水资源短缺，在盛夏时节变得枯黄。我很想知道，森林经营者们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呢？未来，很多地方的森林都将改换面貌，树木会长出厚实耐火的树皮吗？这里是德国的申布赫地区，当地从美洲引入的高大树木直冲云霄。160多年前种下的这两棵树，高度已经超过周围所有树木。还有一些引进树种高度跟本地树木差不多，只是颜色更加绚丽，尤其是到秋天。这是因为在秋季，树叶中的叶绿素被逐渐分解回收，而树叶中其他化学成分的含量增加，使不同树种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成分还能保护树木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德国从美洲引进的树种很多，这些树木给当地森林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德国未来的秋天也会拥有色彩斑斓的森林吗？这些新的树木能带来生态和经济效益吗？魏恩海姆位于海德堡市与达姆施塔特市之间，当地人在2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了170多种外来树木。人们可以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树木能否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甚至发挥更大作用，满足当地动物的需求。松鼠收集山核桃果实和大冷山球果实的热情，和对待本土树种没什么两样。

松鼠和松鸦有时会忘记他们把食物藏在了哪里，于是这些被遗忘的种子就会发芽。也就是说，这些动物无意中播下种子，帮助外来物种适应这里的环境。一段时间过后，森林里的动物就会习惯外来树木的存在，明白这些果实可以吃。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外来树种会不会扩散到整个德国，还是只为少数人工林提供木材资源。我认为在爱护这些外来树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本土树木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或许它们未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仅树木种类在发生变化，动物世界也在经历巨变。附近的动静引起了狐狸的注意。

0: 棕熊妈妈正带着幼崽在阿尔卑斯山脉寻找食物。这些画面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国家。目前还没有野生棕熊在德国境内产下幼崽，它们只是偶尔出现在这里，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有一天，这头带着无线电项圈的雌性棕熊会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侧，这段距离对它来说并不算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体型小巧的捕食者，小渠鲸是强壮又好动的猎手，不过它们只能保持清醒1小时左右，然后就要睡觉休息。小渠鲸出生1年后就会显出老态，2年左右就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小渠鲸喜欢独自生活，遇到其他同类就会发生争斗。很久以前，欧洲中部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现代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以前，在阿尔卑斯山脉至北海的广阔区域，是大型植食性动物在森林里创造出开阔的空间。水塘边的动物尸体为很多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就是德国境内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柏林以西的德贝里茨荒地自然保护区。我们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动物，要感谢普氏野马和欧洲野牛等大型植食性动物。

这片保护区曾经是一个军事训练区。如今，橡树和其他树木在这片干燥的沙质土壤上打造出一个庞大的绿色世界。这种疏松的森林群落结构能更好地抵御炎炎烈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其他森林里能遇到的动物，这里大部分都有，比如松鼠。当然不只有松鼠，保护区里的物种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近自然森林，大型哺乳动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可以找到乡村荒野的各种元素，比如茂密的灌木丛、稀疏的树林、长满青草的洼地。傍晚，阳光带来的热浪开始消散，各种动物聚集到草地上，它们要时刻警惕狼的出现。因为狼已经回归这片区域，并且成为当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欧洲马鹿并不害怕，只是保持着警惕。德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狼和欧洲野牛共享同一片水塘。这两种动物都曾在德国消失，现在我又在许多地方见到了狼。欧洲野牛的情况却不太一样，

有些动物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受益于狼的存在。在洗澡休憩之后，狼群离开了。而他们留下的粪便自有用处，狼粪引来了紫闪蛱蝶。狼粪富含猎物骨骼中的矿物质盐，而紫闪蛱蝶正好需要这些盐分，

之后，粪堆上又出现了白钩蛱蝶、幽红蛱蝶、孔雀蝴蝶、琉璃灰蝶等多种蝴蝶。

看到这么多蝴蝶停留在这里，我又一次意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栖息地无比珍贵，而且充满魅力。当然，这样的栖息地绝对不能缺少大型动物，

从莱茵河上游的这片河漫滩可以看出，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木材和休闲场所，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位于弗莱堡市和斯特拉斯堡市之间的陶伯吉森自然保护区有一片开阔且阳光充足的森林，这里生长着很多密林中无法生存的树木和灌木。喜光草本植物吸引来各种各样的

这里的牛和马像很久以前那样在森林里四处觅食，同时让森林变得更加开阔。在这样的森林牧场里，随处可见的粪便成为昆虫滋生的温床，包括一些数量稀少的物种。这些腔螂需要依赖粪便生存，粪球是腔螂幼虫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片森林也具有商品属性，经营者想出一种办法避免牛和马啃食其种植的树苗。经营者将枯枝摆成圆圈，将树苗围在中间，这是从自然界学到的诀窍。野外被动物藏在荆棘丛里的种子容易发芽并长出树苗。我时常看到橡树在荆棘构筑的堡垒或枯木的环绕下生长，有一天它们会变成参天大树，不再惧怕大型植食性动物的蹄子和牙

树木成年后可以存活很长时间，橡树的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年。到那时，黑鹳已经不知道在树上繁衍了多少代。盛夏酷暑难耐，黑鹳青鸟吐出一些水，帮雏鸟降温解渴。

这种疏密相间的森林为黑鹳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多亏了体型庞大的植食性动物，这种胆小谨慎的鸟类可以轻松前往森林中的湿地捕食猎物。不少稀有的蝴蝶也在林中的湿地附近安家落户，比如豹纹锦颊蝶。灿烂的阳光下，灌木丛成了它们采集花蜜的

树林里还要有欧蝉，因为豹纹锦蛱蝶幼虫只吃欧蝉树叶，这种蝴蝶必须把卵产在欧蝉树上。只有近自然森林或森林牧场这种半开阔环境，才能提供豹纹锦蛱蝶生存所需的各种条件。我认为理想的森林确实应该在人为干预下尽可能贴近自然环境，能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提供生存空间。这种森林有能力应对特定物种数量的突然增加，哪怕有成千上万只饥饿的昆虫从地下钻出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暖的莱茵河上游，有时还能见到大力鳃金龟成群飞上天空。严格来说，鳃金龟并不都是森林动物，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幼虫可以靠啃食喜温灌木和树木的根，在地下潜藏四年之久。大力鳃金龟钻出地面后，先要寻找新鲜的树叶，尤其是橡树叶。它们的生命只剩几周时间了，必须拼命进食，为繁殖后代储备能量。这些饥饿的昆虫每隔大约四年就会集中出现，有时橡树叶在几天之内就会被它们啃光。不过大自然有自己的安排，当大力鳃金龟大量出现时，它们的天敌也会适时赶来，捕食躲在地下的大力鳃金龟幼虫或树上的成虫。某个物种数量激增时，自然界很少因此陷入灾难。处于这种动物食物链上层的所有物种都会

如果昆虫数量增加，吃昆虫的动物就能找到更多食物，就连很多小动物也能得到些许残渣。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在重新引入森林牧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片方圆几公顷的土地上，欧洲野牛在我们的摄影车辆周围自由漫步，它们可以有效地开拓森林空间，维护林地中的开阔区域。大自然的反馈就是种类丰富的动植物，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从长期来看，开辟森林里的空间有利于在林中打造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为形形色色的动物提供栖息场所。我们不一定必须借助欧洲野牛。只靠农场养殖的牛也可以重建传统森林牧场，显著减缓昆虫数量衰退和物种消失速度。大地会因此重新焕发生机，迎来更多物种的回归。这些动植物都能在森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生物网络。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也能帮助人类守护自然资源。森林牧场对气候同样有益，草木的根系和牲畜粪便可以将更多碳元素留在土壤中，效果远比没有植食性动物的区域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动植物丰富的森林牧场或许是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我有时不带摄像机，也会到森林里去散步，而且经常遇到各种美妙的瞬间。就像那种以观赏野兽为目的的旅行，有些地方开阔，有些地方则草木丛生，密密匝匝。虽然这些都是养殖的牛，但一段时间过后，它们就会表现出和野牛一样的行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还是动物，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引入大型植食性动物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森林景色多变，不同的动植物和不同的季节都会改变森林的模样。我们总能在森林里看到非凡的景象。我的行动还在继续，希望大型动物有一天可以重新走进我们的自然保护区，甚至一些人工林。森林未来的景色更加迷人，面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展现出森林原有的野性之美。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体型硕大，凶猛强悍，这就是尼罗厄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许多人并不了解尼罗厄，一旦他们潜入水中，就难觅踪迹。在本片中，我们将探索尼罗厄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一支探险队拍摄了尼罗厄珍贵的水下影像，这场深入水下的探险之旅将揭开尼罗厄神秘的面纱。

在非洲博茨瓦纳境内的奥卡旺戈河上，一支探险队正在搜寻尼罗鳄。团队里的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普通人可不要轻易尝试。为了进一步认识尼罗鳄，探险队计划潜入水下观察。他们选择的潜水地点是奥卡旺戈三角洲，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之一。

探险队逆流而上，向三角洲狭长的走廊地带进发。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洲，河道蜿蜒，沼泽众多。重要的是，每到冬季，这里就会长满寒冷清澈的河水，在这段时间潜水能见度较高。队员们在水面上寻找尼罗鳄，尼罗鳄的行踪十分隐秘，队员们放慢速度，终于发现了目标。这是个大家伙，他很快爬入水中消失了。又发现一只，他也躲了起来。尼罗鳄并不总是这么胆小，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很清楚这点。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尼罗鳄会根据环境的不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例如在肯尼亚，每年有大批动物在迁徙途中横渡马拉河，这里的尼罗鳄表现就大不相同。当河里出现大型猎物时，它们展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尼罗鳄的攻击干脆利落，毫不留情。在这条河里，杀死猎物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吃掉猎物。为此，尼罗鳄有时需要互相配合，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快速分解大型猎物的尸体。集体进食对每只尼罗鳄都有好处。他们需要靠同伴固定猎物，从而撕下肉块。尼罗鳄无法咀嚼食物，只能整块吞下。通过合作，每只尼罗鳄都能分到食物。尼罗鳄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死亡翻滚。尼罗鳄死亡翻滚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分钟60次，它们的嘴就像一把巨大的钳子，通过扭转将猎物身上的肉撕扯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群尼罗鳄就能把这只成年斑马瓜分殆尽。

探险队员非常熟悉尼罗厄的习性，他们知道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尼罗厄通常独自捕食

0: 体型较小的猎物，在这里不太可能遇到成群的尼罗鳄。这只尼罗鳄似乎没那么容易受到惊吓。探险队员想要从水下拍摄尼罗鳄的捕食行为，他们跟上这只尼罗鳄。尼罗鳄在迷宫般的河道中穿行，最终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多种水鸟共用的繁殖地。鸬鹚、蛇蹄、鹿聚集在这里，忙着生育后代。树上有许多羽翼未丰的幼鸟。在孵化后的头几周里，雏鸟需要亲鸟源源不断地给它们提供食物。亲鸟终日往返于巢穴和水面之间，不停地捕鱼给孩子们喂食。现在幼鸟们正在学习飞行，当它们落到水面上时，尼罗鳄就会趁机发起攻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探险队希望尼罗鳄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捕猎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潜入水下拍摄尼罗鳄捕食的画面。这是一片很少有人见过的水下秘境。

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它可以像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水鸟们没有注意到尼罗厄，他们个个都有许多事情要忙。

成年蛇蹄和鸬鹚是潜水高手，脚上的蹼让他们可以快速游动。他们的羽毛几乎不防水，沾水后会变重，这有利于他们潜入水下追捕鱼类。成年水鸟的动作迅速而敏捷，对尼罗鳄来说，幼鸟是更容易捕获的目标。过往的经验让尼罗鳄学会了耐心等待，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接着尼罗鳄完全潜入水中，变得更加隐蔽。

幼鸟很快就要有麻烦了。一只幼鸟进入了尼罗厄的攻击范围，尼罗厄的攻击速度如此之快，其他水鸟甚至没有发现尼罗厄的猎杀行动，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经过多年练习，尼罗厄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捕捉鸟类的方法。探险队员不虚此行，他们拍摄到了尼罗厄水下伏击猎物的经典场面。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如果在水下近距离拍摄尼罗厄，尼罗厄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尼罗厄对水面扰动极为敏感，能够探测到猎物在水面活动时水的波动，并据此判断猎物的位置。有时使水发生波动的是体型更大的猎物。位于坦桑尼亚的格鲁梅蒂河是上百万只角马每年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今天对这只经验丰富的尼罗厄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角马群终于来这里喝水了。上次角马迁徙至此还是一年多前的事，这里的尼罗厄已经等候多时。当角马到河边喝水时，尼罗厄就有大量可以攻击的目标。年长的角马知道河里有凶猛的捕食者，

总有勇敢的角马率先打破僵局，其余成员纷纷跟上。年轻的尼罗厄难以抑制捕食的冲动，他们在饥饿的驱使下径直游向对岸。

年长的捕猎老手则按兵不动。过于急切可不行。这只尼罗厄太着急了，每次失误都会浪费宝贵的机会。角马受到惊吓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回到河边。这只年轻的尼罗厄伪装技巧稍胜一筹，它就像一根从远处飘来的浮木，但浮木移动的速度没这么快。

攻击失败，他还是不够有耐心。看来还得老将出马，他等绝大多数角马都开始喝水后才慢慢靠近。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是，这只尼罗鳄采取了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他并不着急，而是先仔细观察情况。他打算从水下发起攻击。他最后看了一眼角马群，然后就潜入水中，从主要靠眼睛观察切换到靠皮肤感受。在浑浊的河水中，尼罗鳄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只能通过感知角马喝水时制造的波动判断角马的方位。尼罗鳄耐心等待时机。

0: 他的方法奏效了，这次尼罗厄同样是通过探测水面波动完成了捕猎。探险队员在潜水时也必须考虑到尼罗厄对水面波动的感知能力。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点爱。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这里是晚上九点的奥卡万戈河。尼罗厄在夜间也会捕猎，探险队想弄清他们晚上的活动地点。不到一分钟，队员们就在水面上看到了一双反光的眼睛。确定尼罗厄平时的活动范围，有助于探险队在白天找到他们。如果船靠得太近，尼罗厄会受到惊吓并躲藏起来，因此他们必须关掉发动机。在一个小时内，探险队就发现了超过15只尼罗厄，它们的体型大小各不相同，都生活在同一片水域内。看来这里很适合潜水拍摄尼罗厄。探险队深知，即便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地点，也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尼罗厄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他们是顶尖的机会主义捕食者，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在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上，尼罗厄运气不错，他们发现一头死去的大象，这头大象的重量超过5吨，是一顿难得一遇的大餐。尸体的气味引来了方圆几公里内饥饿的尼罗厄，比起消耗宝贵的体力捕捉猎物，吃现成的食物要轻松得多。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还有河马，在岸上狮子前来抢夺食物。尼罗厄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狮子不会到水下来。尽管有这么大一份食物，狮子还是不想与尼罗厄分享。这样的恐吓没什么威慑力，在水里尼罗厄才是霸主。这具大象尸体很快就会完全属于尼罗厄了。因为除了在水面上进食的尼罗厄，还有一些尼罗厄正在水下进食，他们在撕下肉块的过程中，也将大象尸体逐渐拉离河岸。这也是集体进食带来的好处之一。

狮子放弃了，尼罗厄在这次食物竞争中获胜。接下来，尼罗厄开始尽情享用大餐，从各个方向撕咬大象尸体，场面看似混乱，其实尼罗厄有明确的进食顺序。体型最大的尼罗厄地位最高，可以优先进食。这样的规则对整个群体都有益。体型较大的尼罗厄在进食的过程中能把尸体撕开，排在后面的尼罗厄也就更容易咬下肉块。前一只抬头吞咽的时候，后一只就上。

前填补空位。体型较小的尼罗厄如果插队，马上就会被教训一顿。尼罗厄们咬住大象，然后用力摆动头部或翻滚身体，从大象身上撕下便于吞食的肉块。虽然有点拥挤，但尼罗厄们都吃上了这顿自助餐。尼罗厄为了食物，甘愿忍受同类的推挤。

这头大象的尸体在几天内就能被尼罗厄吃得一干二净。回到奥卡万戈三角洲，探险队员们已经对尼罗厄有了充分的了解，现在他们要到水下直面尼罗厄。他们将潜入主河道，在尼罗厄经常晒太阳的河岸附近展开搜寻。队员们关闭了发动机，以减少噪声的影响。他们迅速准备完毕，开始了此次潜水行动。

这么做非常危险，队员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非洲每年有上百起尼罗鳄攻击人类的事件，队员们基于对尼罗鳄的认识，科学评估了行动的风险，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很高，而且水温较低，尼罗鳄不会特别活跃。此外，探险队还特意避开了尼罗鳄繁殖的高峰期，那时的雄性尼罗鳄最具攻击性。在非洲，处于繁殖期的雄性尼罗鳄经常会为了领地大打出手。他们会奋力捍卫自己晒太阳的河岸。擅闯领地的雄性尼罗鳄会遭到无情的驱逐，因为在尼罗鳄的世界里，领地与地位密切相关。低吼和追逐通常足以赶走闯入者，一旦打起架来，尼罗鳄很可能会受伤。这只尼罗鳄吻部的伤就是打斗造成的。另一只尼罗鳄让闯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狠狠咬住闯入者的尾巴，尼罗鳄的咬合力超过10000牛顿。如果探险队员在潜水时被咬，后果将不堪设想。雄性尼罗鳄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攻击性是有原因的，领地的环境越理想，就越有可能吸引到雌性，雄性必须打败挑战者保护领地，才能赢得交配的机会。

一般来说，到了晚上，尼罗厄喜欢待在靠近河岸的水域。可是现在，这里一只尼罗厄也没有。随着光线减弱，河里开始变得昏暗，潜水员在水下的视觉受到了影响。突然，一只尼罗厄出现了。

他的反应出乎潜水员的意料。这只身长约为潜水员两倍的庞然大物，竟然在不断躲开潜水员。面对潜水员携带的设备和发出的声响，作为顶级捕食者的尼罗鳄居然选择逃跑而不是攻击。在水下，这只尼罗鳄显得毫无攻击性。这次潜水让我们看到了尼罗鳄克制警惕的一面，这与他们求偶时的性情类似。

雄性尼罗鳄在求偶时会一改在与其他雄性争夺地盘时凶猛的模样，变成沉稳克制的追求者。他用头部拍打水面，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表明他正在寻找交配对象。雌性尼罗鳄抬起头来表示顺从，他对这只雄性很感兴趣。雄性甩动尾巴，在水里吐气泡，通过动作和声音向雌性传递求爱信号。这些举动的效果似乎还不错，雄性尼罗鳄进一步加强追求攻势，它快速收缩肺部肌肉，发出人耳听不到的低频次声波。肌肉的震动也激起了一片跳动的水花。

尼罗厄的皮肤很粗糙，却非常敏感。 他们互相摩擦头部和吻部，把下颌腺体分泌物的独特气味留在对方身上。来自雌性的轻柔触碰，表明雄性尼罗厄已经俘获了他的芳心。交配时， 雄性尼罗厄会爬到雌性背上，然后扭动身体，将尾部放在雌性下方，使双方泄殖腔的开口对接在一起。交配会持续几分钟时间。如果交配成功，雌性尼罗厄将在两三个月后产卵。

即将成为母亲的尼罗厄显得更加温和，他正在河岸松软的沙地上挖坑，准备产卵。尼罗厄最多会产下约80枚卵，卵的外壳像瓷器一样光滑洁白，壳内还有一层坚韧的保护膜。尼罗厄妈妈用自己的后爪小心翼翼地把卵埋进土里。

在大约3个月的孵化期里，尼罗厄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巢穴，等待幼鳄破壳而出。为了保护这些卵，她几乎不再主动去捕猎。尼罗厄宝宝刚出生时还没有一副普通的扑克牌重。 巢穴的温度决定了它们的性别。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孵化出的幼鳄是雄性；低于或高于此温度区间，则会孵化出雌性幼鳄。据估计，只有大约1%的幼鳄能活到成年。小家伙们不仅要打破卵壳，还得努力协调身体动作，实属不易。 对于迟迟没有动静的卵，尼罗厄妈妈会用嘴巴轻轻咬破卵壳，助里面的宝宝一臂之力。尼罗厄妈妈那咬合力惊人的大嘴，现在成了运送幼鳄到水里的婴儿车。 尼罗厄展现出的母性柔情令人意外，他们是否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温和呢？

奥卡万戈河上的探险队希望能在水下观察到更多的尼罗鳄，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性情。事实证明，上一次与尼罗鳄相遇的情况并非偶然。每当队员靠得太近，尼罗鳄就会游开。这些尼罗鳄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们十分警惕，甚至有些害怕陌生的闯入者。看来我们对尼罗鳄的认识有些是错误的。探险队员的经历表明，尼罗鳄也有脆弱、敏感和谨慎的一面，这样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尼罗鳄身上也有体现。回到格鲁梅蒂河，大批迁徙的角马开始渡河。角马是尼罗鳄猎食的对象，表面上看，尼罗鳄似乎不需要怎么费力就能吃到送上门来的美餐。可是从尼罗鳄的视角来看，情况完全不同。这段河水较浅，尼罗鳄可能会遭到角马蹄子如雨点般连续不断的踩踏。被搅动的河水能见度很低，尼罗鳄很难在水下看清猎物。飞溅的水花则阻挡了它在水面上的视线。

尼罗厄尝试直接发动攻击，角马很容易就绕开了他，一次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随后尼罗厄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被角马狠狠踩了几脚。即使尼罗厄身披铠甲，踩踏依然让他疼痛不已。角马群没有停下脚步，尼罗厄如果再次遭到踩踏，很可能会受到内伤，甚至失去眼睛。

顺着角马前进的方向游动，或许可以找到机会。

还是失败了。角马有力的蹄子让尼罗厄不敢轻易靠近。尼罗厄皮肤上分布着大量神经末梢，触觉的灵敏度是人类指尖的10倍，吻部尤为敏感。尼罗厄需要休息一会儿恢复体力，这样看来角马绝不是容易对付的猎物。尼罗厄也并非每次出击都能成功。探险队员们带着对尼罗厄的全新认识，准备再次下潜拍摄。尼罗厄的生理机能非常强大，但也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奥卡万戈三角洲现在是冬天，河水的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这对探险队员来说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潜水服有保暖作用。可尼罗厄是变温动物，16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冷了，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各地的尼罗厄都需要应对温度变化带来的挑战。变温动物的体内没有自动调节体温的机制，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尼罗厄需要依靠自身行为来调节体温，将体温维持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因此晒太阳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会通过晒太阳获取热量，也会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尼罗厄在晒太阳时经常会张开嘴巴，这样可以给头部散热。晒太阳也可以让尼罗厄好好休息一下，他们在剧烈活动之后会借此恢复体力。尼罗厄的代谢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比如他们在伏击猎物时代谢速度会快速升高，之后尼罗厄又会长时间静止不动，代谢速度显著降低。格鲁梅蒂河里

的尼罗厄再次发动袭击，这次他终于成功了。这样的突袭会极大的消耗尼罗厄的能量，而把角马幼崽淹死，将其分解，则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单独行动的尼罗鳄会采取猛烈甩动头部的方法分解猎物，这一过程极为费力，会导致尼罗鳄体内产生大量乳酸。

尼罗鳄对乳酸的耐受性很强，能承受足以使大多数脊椎动物中毒的高乳酸水平。即便如此，这只尼罗鳄也已经筋疲力尽。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休息和晒太阳，以消化食物和恢复体力。格鲁梅蒂河这一段水流流速较缓，河岸宽阔，是尼罗鳄休息的理想地点。然而，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河流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沼泽，生长着大片的纸梭草，很少有可供尼罗鳄晒太阳的地方，它们要在哪里休息呢？探险队员们需要抓紧时间了。因为随着季节变换，潜水的最佳时期即将结束。队员们想要弄清楚，那些躲开拍摄的尼罗鳄都去了哪里。大多数尼罗鳄逃得很快，摄影师很难跟上。有一天，一只尼罗鳄似乎钻进了河岸里。其实这里不是河岸，而是通向一个神秘水下世界的入口。

冬季水位上升时，纸梭草浮到水面上，盘根错节的根系下方则形成了可供动物通行的通道。潜水员们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他们正在跟踪一只四米多长的尼罗鳄，也许它就藏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找到了。

这一次尼罗厄没有再逃跑，他在这里显然更有安全感。潜水员们跟随尼罗厄游向更深处，他们注意到这片水域明显更加温暖。

这实在令人惊讶，尼罗厄原来是来这里取暖的。沼泽底部有大量腐烂的植物，植物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热量，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尼罗厄找到了一片适合过冬的温暖水域。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勇气，这支探险队向我们揭示了尼罗厄隐秘的水下生活。我们因此得知，尼罗厄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凶猛动物，相反，它们较为聪明，有复杂的行为，而且极其敏感。这些新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尼罗厄的认识，也让我们对它们多了一份敬畏。尼罗厄的世界里还有许多秘密，等待我们细细探究。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悠到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迎。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这些英雄的旗帜胜利，
2: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中，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7个作战群受阅。这样的出场顺序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面战旗都承载着一段血战到底的抗争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昭示着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完成阅兵仪式后，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故里，家乡军民以最高礼遇迎接这面浸润着东北人民14年浴血抗战史的旗帜。护旗车队穿行于长春市的主要街道，这条有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大街再次见证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0: 与中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长春有确切记载的建制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它20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却浸透着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激荡岁月。紧邻人民大街，有一座长春现存历史最久的公园，始建于1915年，由日本一位树木学者设计。这里陈列的两个花岗岩介桩石已有119年的历史。
1: 满铁在策划长春附属地的时候，用了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瞒着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啊，私下购买的这个中国农民的手中这种土地，为了掩盖自己这样一种行为呢，他获得土地之后呢，他就开始挖沟和掩埋介桩。
0: 这是一个老一辈东北人刻骨铭心的标记，由英文满洲一词的首字母 M 与铁道道轨的横截面组成的圆形图案，代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就是世人熟知的满铁。1905年9月，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普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控制权，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路段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同时继承了铁道附属地的制度。这是满铁在1917年测绘的铁道线路图，在列强争锋中，长春成为三条铁路的交叉点。
2: 19世纪到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信奉地缘政治学说，长春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坐落于整个东北平原的中心，在地缘政治上不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0: 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更大的殖民侵略图谋，1906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3: 这满铁呢，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国策机关，它是执行日本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国家代行机关。
0: 出身旧武士家庭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亲自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提出表面上经营铁路，暗中实施各种殖民经营建设与制度安排。1907年7月，后藤新平亲自选定的满铁首任土木科长加藤宇之吉抵达长春，开始规划满铁长春附属地。

0: 这是满铁附属地平面图，收录了满铁时期附属地的一些图册。这幅平面图上我们能看到一条特别长特别宽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春现今的人民大街。
1: 这是加藤与之吉在1908年完成的满铁长春附属地规划图。矩阵型的街路中间有一条最宽的道路，起点是长春火车站，终点为西公园的预建地，长度900米，宽度27米。20世纪初，日本的城市街路最宽不过10几米，绝大多数在10米以下，非常狭窄。相比之下，加藤与之吉规划的道路已经很宽阔。然而，后藤新平看到方案后，

0: 竟大发雷霆，他宣称满铁将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
1: 因为满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还有带有侵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后藤新平的对满铁俘虏地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甚至包括道路的宽度啊等等这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在满铁俘虏地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来体现他们对于整个啊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0: 在后藤新平的坚持下，加藤与织吉将这条中心道路加宽至36.6米。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条城市主干道被定名为长春大街，这就是人民大街的前身。这是1915年前后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在以长春命名的街路两侧，分布着独立于中国的日本警察署、邮政局、气象站、日本神社、小学校、两翼还有兵营和金融机构等。
2: 这是满铁俘虏地长春警察署，1992年已经被拆除了。日本通过满铁俘虏地要从根本上排除中国行政权，第二呢，保证日本在俘虏地内军事占领，第三，他要推行强制性的殖民统治制度。
0: 1922年前后，为了充分地体现附属地的殖民属性，日本殖民当局将东北各城市的满铁附属地街路一律改为日式名称，较宽的路称为通，较窄的路称为丁。长春大街是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因而更名为中央通，意为中央大街。
3: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从一致走向决裂，那他可以更为明目张胆、更为露骨的去建设他的满铁附属地。
0: 一条大街成为殖民者进犯掠夺的据点，日本借助南满铁路攫取的利益，使得侵略殖民的狼子野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汹涌而来。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频仍的中国，一场狂风骤雨即将降临，谁能够冲破血雨腥风，引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浴火重生？这里是人民大街的重要道路节点，路口向东300米有一所小学。每年9月的入学季，宣讲团的少先队员都要为新同学讲述一段让孩子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这是一所有着特殊基因的学校。100年前，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李大钊委派罗章龙到东北考察联络，为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做准备。
4: 北方区委注重在东北开辟组织，成立这个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辟工作，所以最早23年呢，在哈尔滨是建立了哈尔滨小组，有的叫独立组。后来呢，这个独立组发展成北满地委了。
0: 1924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共产党人张锦春走出长春宽城子火车站，表面上，他是吉黑邮务管理局长春2道沟邮局的邮务生，实则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遣到长春建立党的通讯站和地下交通站，代号工长支。
4: 长春呢，当时是在日伪殖民

0: 统治下，而且是南满和北满的交汇处，所有的旅客上下南北走都要在这个长春里坐换车，所以长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1: 初到长春的张锦春成为二道沟邮局的职员，很快他就以邮局为中心建立起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
0: 党这个要传到哈尔滨文件呢，寄到长春，哎，然后工商之手，然后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是村局后领，哎，没人收，哎，然后呢，张锦春一看到这个，他就收过来，然后呢，他再送到哈尔滨。
1: 在当时，长春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张锦春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党设在长春的通讯站隐蔽安全，通畅无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杨明斋等途经长春时，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1925年，在组织长春青年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张锦春介绍邮局简信生安平、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和王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长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二年9月，根据中共北满地委指示，在吉林省立二师成立中共长春支部，韩守本任书记。这是长春市及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相继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1931年9月18日夜，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9月19日，驻长春的日军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突袭驻长春的南北两座中国兵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这是918事变后日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击毙日军67人，造成其伤亡共计145人。当日下午，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市政筹备处、吉长镇首使、长春县公署、长春无线电台等重要机关和金融机构。到19日午夜前后，日军控制整个长春城区，长春沦陷。这条被侵略者用于粉饰太平、自我沉醉的大街，背负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度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拍摄于1932年的一段影像。这一年的3月8日下午，清费蒂溥仪和他的皇后婉容乘火车抵达长春。几天前，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选定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溥仪和板垣征四郎谈妥交易，就职满洲国执政一年，之后改为帝制。溥仪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正是农历壬申年2月初2，民间俗称龙抬头。迎接执政的车队驶过站前广场中央通，本该祭祀祈福的日子，整条大街、整座城市却是肃杀阴冷。一个由关东军主导的建设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2: 天津当时在满铁附属地里面，因为伪满之后调整了一下那个行政区划，他是把那个满铁的一部分划给那个伪满洲国政府、新京市政府了。
3: 伪满洲国的大新京建设计划呢，它对内呢，它为的是收买民心，所谓的昭明民心。那么对外呢，它其实呢是挽回自己呢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的这样不利的国际形象，因为它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嘛，它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1: 在大新京都市计划中，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街成为新世界的中轴线。大街北接满铁长春附属地中央通，向南延伸并加宽至54米，全长7.5千米，用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的年号大同命名为大同大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大同报以世界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一页为标题，报道了傀儡皇帝溥仪登基的一天。清晨7:30，溥仪身着龙袍，在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坛上仓促举行了告天即位的祭天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派人告知，溥仪登基时不能穿清朝衣服，必须换上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复辟梦碎的溥仪此时已明白，日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而非一个大清皇帝。潦草匆忙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乘车返回，行驶在尚未铺装完的大同大街，尘土飞扬中，不远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即将竣工。这座建筑中间塔楼外观模仿了日本传统城堡天守阁的样式。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移驻大同大街的两侧，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相继再次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司令官。
4: 两个建筑选址是很耐人寻味的，它犹如一扇大门，扼住了满铁长春附属地南部的门户。
1: 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街两侧建起一栋又一栋对中国东北肆意侵占、掠夺、奴役的殖民机器，裹挟着侵略者无法遏制的欲望，向着中国更广袤的土地上疯狂延展。

1937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实施的第五年，九月，溥仪乘车再次驶进大同大街，参加所谓的国都建设纪念大典。此时，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溥仪俯瞰外径300米的巨大广场，以及大街两侧冰冷的建筑。耳边的

尽管艰苦卓绝，尽管代价沉重，尽管对手凶残，尽管牺牲惨烈，在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最终站在了胜利的终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进行武装抗日的队伍之一，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艰难残酷的斗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延缓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他们始终激励着中国民众英勇无畏、誓死抗争的坚定信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东北的土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0: 这里曾经是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大河旅馆，始建于1907年，位于今天人民大街的北端。作为当时附属地档次最高的旅馆，见证了一系列东北近代史的重要事件。1945年9月8日，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走进大河旅馆，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苏军先遣部队空降长春后，周保中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分乘4架飞机飞抵长春。与周保中同机回国的警卫员刘义全一生都铭记着那一刻的情景。
1: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周保中哭了，掉眼泪，祖国呀，你的游子回来了。
0: 在刚刚光复的长春，周保中与隔绝8年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45年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1个多月后，长春各界群众在大同广场集会，见证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揭幕仪式。纪念塔落成在广场的正中心，那里曾经被日本关东军设置为伪满洲国海拔原点。1948年长春解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序幕，长街的故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0: 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从日本发现我国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后运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留下来它完整的微缩胶卷。这本《西游记》善本，全称《新刻初相官版大字西游记》，共20卷，100回。它的封页内题：“华阳洞天主人教，金陵世德堂子行。”据此，学术界称之为“世德堂本”。正是它，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恢宏的奇幻世界。400多年来，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作为中国文学的瑰宝走向世界，受到全球读者的喜爱，推动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0: 金陵书院，已成金陵会馆，始建于明，系南京在齐州经商之人所建。据学者推断，吴承恩留于京王府的书稿，就是从这里流向书房。
1: 位于南京的书商四德堂和唐光禄是怎么得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书稿的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在我考察齐村景王府所在地的时候发现，在齐村最大的商帮是金陵帮，他们来往于齐村和金陵，一方面从景王府购得书稿，一方面转卖给金陵书商，这个线索的推断是非常合理的。
0: 金陵士德堂的主人叫唐光禄，是南京刻书行中的后起之秀。元代以来，书房最繁盛的当属福建建阳，其次则非南京莫属。某日，唐光禄破天荒得到一本大部头的书稿，有100回之巨，构思恢宏，文笔绝佳，名为《西游记》，但远非当时市面上简单的取经故事，如说唱的宝卷、说书的评话可比。这本书稿让唐光禄感到莫名兴奋，拼上全部家财雕刻印刷，这才有了后世100回本《西游记》的广泛流传。可以说，唐光禄的慧眼识珠，居功至伟。400多年过去了，金陵士德堂书房早已悄然湮灭，但吴承恩的《西游记》自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在文学方面，吴承恩撰写《西游记》，开创了中国神魔小说的新篇章。他将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情节、浪漫的色彩，以及幽默诙谐的笔调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今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0: 《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从拾得唐本问世到清末民初的300多年间，属于明代的《西游记》版本大约有6-7种，属于清代的大约也有7-8种，这都是指书商重新整理刻印的重大工程。至于简单的翻刻，那就难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应该接近1000数，印数在1000万册以上。推广普及，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近年来，在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洞窟里，发现了多处清代《西游记》故事壁画。经考辨，这些壁画都取材于明代托名李卓吾的一个刻本，直接采用了刻本的插图。这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范围之广，显然是直观的说明。
1: 因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取经故事和百回本《西游记》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4种拾得唐本原本和其他几种明清版本都是在日本被发现的，这说明了《西游记》的对外影响力。
0: 唐僧取经故事早在元代就走出了国门，当时朝鲜的一位翻译官编译了一本学汉语的教材，叫《朴通释验解》，其中记录下一段有趣的对话：我们两个买书去吧。买什么书去？买唐三藏西游记去。怎么不买4书5经？买什么那些评话呀？西游记热闹，闷的时候好看。这段距今大约700年前的读书人之间的对话，表明取经故事很早就流传入朝鲜半岛，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百回本的《西游记》早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传入日本。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新发现的《西游记》研究资料，如《大唐三藏取经记》和《唐僧取经画册》，都出自日本。上世纪末，中野美代子耗时20年翻译的《西游记》，被公认为是日本《西游记》研究和翻译的集大成之作。手冢治虫，日本动漫大师，正是对孙悟空形象的喜爱，促使他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也给了他灵感，创造出阿童木这一风靡日本的动漫角色。1988年，手冢治虫作为中日交流大使访问中国，终于见到他慕名已久的我国老一辈动画艺术家万籁鸣、岩定宪等人。日本的大众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西游记》的元素，比如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手冢治虫的动画《我的孙悟空》等等，他们大量借鉴中国西游人物和经典故事，广为流行。《西游记》在日本的广泛流传，生动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西游记》最著名的英译本叫《猴》，1944年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大闹天宫为主的结义本，但因为它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风格，并且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至今仍多次再版。译者阿瑟·韦利在序言中说，书中的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 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看法。之后侯被转译成西班牙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在欧美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了美猴王走向世界的一座中转桥梁。瑞士学者林小发旅居中国25年，获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他用了17年时间将《西游记》翻译成德文。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功，是寻找到了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例如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被译成花果山的应许之地、水帘洞的洞中天堂，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古典名著。
2: 《西游记》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一样，来自民间逐渐神化的历史，最后由文人学者创作写定。《西游记》也像《堂吉诃德》《浮士德》一样，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绝，场景恢宏，有着共同的追寻主题，主人公经历种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0: 评价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可以看它对各行各业的衍生延展。《西游记》问世以后，被改编为戏剧、曲艺、绘画、影视等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现在保留下来的京剧相关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包公戏可与之媲美。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西游戏都广受欢迎。清宫内廷设立升平署，整理西游戏剧本专辑升平宝笺，包括了10个西游戏的完整剧本，长达640处，可以循环演出，每天都不重复，堪称戏剧之最。京剧《西游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孙悟空是最重要的主角，担任最多唱念做打功夫，因此被称猴戏。
3: 好，刚才这一段表演的还不错，就是眼神还不够，是吧？咱们这个孙悟空的眼睛要像鹰一样啊，你看那鹰一见着那兔子马上就咔咔一下就把它抓住了，孙悟空的眼神要比鹰还要猛还要烈，所以刚才那段一定要注意。听明白了没有？
4: 听明白了。
3: 好好好。
0: 张四全出身京剧之家，5岁开始练功学艺，10岁就登台演出，成年后成为京剧舞台上赫赫有名的美猴王，代表作有《闹地府》《18罗汉斗悟空》《盘丝洞》《西天路上美猴王》等。猴戏自民国时代形成南北两大流派，北派美猴王以杨小楼、李万春为代表，强调猴学人，注重神韵；南派美猴王则以郑法祥为代表，侧重猴技，耍得一手好猴棍。张四全师承北派李万春，又钻研南派功法，成为当今猴戏佼佼者。
3: 鹰眼、龙身、鸡腿啊，要像鹰的眼睛，又像龙的这种身体的曲斜度。鸡腿走起路来要跟鸡一样，你看，1、2、3，而且要保持身体的三道弯，不要正面对观众，要侧面对观众，看，都得是侧面对观众，这样才显出孙悟空的灵动。
0: 1989年，张四全在北京京剧院创办了美猴王京剧团，任团长和主演。1997年，张四全出任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努力培育京剧艺术传承人才。近年来

0: 张四全率团赴新西兰、英国、葡萄牙、日本等国访问演出，将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向国外传播，让中国传统猴戏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刘继友是我国杰出的画家，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1956年，刘继友为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创作闹天宫组画，采用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技法，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无论是人物的面部表情，还是衣物的纹理，云彩的流动，都展现出了他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1: 闹天宫组画呢，八幅作品当中啊，均可以看到2000多年传统技法的一个痕迹，比如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大家的画风也运用在了闹天宫的组画当中。比如说有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混浊描等等。
0: 上世纪50年代，闹天宫组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年画的形式在全国大量发行，曾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深受好评，被誉为东方的艺术瑰宝。河北美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美术专业出版机构，1956年在这里出版了第一册纪美版《西游记》故事连环画《三吊芭蕉扇》，由著名画家吴光宇绘制。之后经历了60多年的创作和出版历程，在本世纪初形成了36册的套书规模。在1986年版《西游记》电视连续剧播出之前，我国大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对《西游记》故事的了解主要通过连环画。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西游记》系列连环画一直没有画完。2017年，河北美术出版社正式启动《西游记》连环画经典补绘工程，约请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院的傅爱民教授承担绘制工作。
2: 中国古代的这个线描线艺术是可以说是傲视全球的一种艺术语言，这因为我们传承的是一直这条线延续下来，它对我们表示我们的布料、我们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人物的这个形象，真提炼了非常可以说是很丰富的也是很宝贵的一种艺术创作经验。这一点确实是在我们今天的绘画艺术教学和教育应该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我努力把传统线描的里面悠长的线这个行笔这种美感让读者能够看得到，在这回创作呢着重表现这个。
0: 为使《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的创作更具史料价值，傅爱民对每个人物形象、每处场景建筑、每件服饰器物都认真考证，反复斟酌，多次赴镇江金山寺、西安法门寺写生。历时5年，傅爱民终于完成佛祖收悟空、唐僧出世、梦战泾河龙、唐王游地府、寻访取经人5本分册的创作，从而为《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河北美术出版社组织几代著名画家坚持不懈创作《西游记》连环画，不仅为无数读者圆梦，也为新时代讲好《西游记》跨越千年的中国故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部黑白动画片叫《铁扇公主》，是由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万迪环执导制作的，1941年公映，全长73分钟。

0: 万氏兄弟在回忆录中说，铁扇公主酝酿自抗战时期，通过唐僧师徒战胜磨难渡过火焰山的故事，鼓励大众坚持抗战。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在世界电影史上，她则是名列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片，当时其艺术水准居世界前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六十岁的万籁鸣再次挂帅，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指导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在造型、摄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佛教造像、民间年画的特色，还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和动作表演，描绘出孙悟空、龙王、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角色，每个角色设定生动有趣，情节引人入胜。
1: 启奏万岁！
0: 这部六十年前的动画片无疑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丰碑。
1: 万岁恕罪。
0: 即使今天电脑绘画和动画制作已经十分发达，
2: 臣在查看，
0: 它仍被看作是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
3: 难以想象啊，这是六十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大闹天宫》就是那个年代的大片儿。万氏导演，张光宇的造型设计，吴应举的作曲，上一场的经典配音，名场的精兵强将，可谓大师云集。
0: 动画片《大闹天宫》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幽默而富有装饰性的艺术造型，先后获得伦敦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等多个国际大奖，在国际国内赢得极高的声誉。法国《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它完全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25年，时隔64年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再度推出重磅之作《浪浪山小妖怪》。影片以数字技术复活二维水墨的灵韵，既致敬了《大闹天宫》等国产美术片经典，也推动了民族美学在三维时代的创新。影片将镜头转向神话世界的边缘人，四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妖，他们试图逆天改命，映照出普通人的倔强。这种从英雄史诗到平民史诗的转向，是国产动画一次深刻的叙事改变。正如《西游记》中，吴承恩笔下也描写了不少小人物，他们看似被信手拈来，但在危机重重的取经路上，他们却贡献了不少笑料，不经意间也衍生出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如狮驼岭的小钻风，现代人将其演绎成一首网络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火遍全网。

0: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创出史无前例的收视盛况，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至今仍是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成为无数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身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的杨洁认为，《西游记》全篇贯穿一个游字，不把东土到西域的风光都拍出来，就道不尽师徒四人的路途遥远和取经艰辛。于是他率领主创人员踏遍祖国万里山河勘探景点。40年前的景区尚未开发，大多陡峭难行，剧组人员多次遇险。86版《西游记》采取实景拍摄，江苏连云港的海滩，四川青城山的道观，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等等，都浓缩于一部剧中。这不仅增强了电视剧的观赏性，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电视剧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张金来，人称六小龄童，他出生于少剧世家，长大后接过金箍棒，成为少剧猴王家族第四代的代表人物。六小龄童的动作打戏得益于家庭传承，为了表现美猴王的火眼金睛，高度近视的六小龄童不懈苦练，让眼睛更加有神。
1: 你看我们去有餐，你没事的时候看日出去，那看日出你看，
2: 我让他练，
1: 我现在看那么长时间我眼睛不会眨，你看这灯光、哦、你看打乒乓球是吧，你这你看那眼头不动，你那眼珠子跟着球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戏剧演员要训练，快速睁闭，啪一瞪，你看判断琢磨再看，哇、哦，是，这都是戏呀、啊。
0: 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火遍大江南北，被评为中国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及第一届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星之一。直至今日，他扮演的美猴王形象，依旧深入人心。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0: 1995年，一部名为《大话西游》的电影登陆银幕。在电影史上，他开创性地对《西游记》完成了一次解构，极大地拓宽了原著的解读维度。孙悟空不再是战天斗地的英雄，而是人性未泯的至尊宝，在红尘俗世中经历爱恨痴缠。他告诉我们，成长的代价或许是戴上金箍，学会舍弃，但那份真挚的情感将如紫霞留在心底的那滴泪，永远熠熠生辉。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 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逼真炫目的特效，明星演员荟萃，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西游题材贺岁片除了利用现代的电影特效技术，将西游记中的神话场景和奇幻元素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之外， 还尝试突破传统，为经典角色注入新的内涵。例如孙悟空除了好勇斗狠，也展现出更多理性情感和人性光辉。唐僧不再只是个唠叨不休、胆小怕事的僧人，而具有更丰富的性格特征和情感表现。妖怪也不全是面目可憎，他们也有人性未泯的一面。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几部经典名著中，《西游记》可谓走得最远，拥有外国读者和受众最多，潜在影响力最大。西方世界翻拍的《西游记》影视剧，为适合西方观众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趣味，往往进行了大量的改编。电影《功夫之王》中就融入了唐僧、孙悟空的形象，其天马行空的情节、精彩激烈的功夫、东方异域的风光，这些不仅令全球观众着迷，赢得可观的票房和收视率，而且让更多的中国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就题材来说，东方有佛教，西方有基督教，所以唐僧在英文《西游记》里被称为圣僧。就主题而言，取经的初心、对理想的坚持，无论哪种文化都可以理解，所以英文《西游记》里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对应词“朝圣”。就故事来说，人魔大战、一路历险记这种故事模式几乎通行全球。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

0: 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林禅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顶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安溪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
2: 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
0: 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
2: 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3: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吴承恩创作的浪漫巨著。这本书这个人也彰显了我们淮安的历史文化魅力，而《西游记》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它浪漫、神奇、有趣、丰富、深刻，唤醒了我们的想象力。
1: 江苏省淮阴中学每年都举办书香校园系列活动，其中读书点亮生命、经典润泽人生的主题读书活动在课堂、图书馆、阅读空间等处广泛开展，通过生动风趣的解读名著经典，进一步促进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就像孙悟空一样，遇到妖怪不害怕，不退缩，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终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学生们扮演唐僧师徒登上舞台，稚嫩的表演让大家兴趣盎然。
2: 现在山破了，正和那天地之汉。
1: 江苏省连云港市演艺集团编创大型音乐儿童剧《寻找花果山》，讲述当代中学生穿越为孙悟空，踏上寻找花果山奇幻之旅的故事。专业剧团将儿童剧搬进全市校园，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沉浸式体验名著经典的文化魅力。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
3: 《西游记》啊，为什么写出那么多的妖魔、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做出许多的奇行，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你都搅得取经人寸步难行，正是寓意金银财货对世人强大的羁绊。
1: 《西游记》的八十一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

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

0: 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1: 《西游记》弘扬的主题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不畏长途跋涉的求索精神，不畏艰险与曲折的求真精神，孙悟空身上所洋溢的战天斗地的抗争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传承和弘扬的。以《西游记》作为我们传统文化典范，同样可以增强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
0: 《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一座富含哲理和智慧的宝库。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和灵感，对传统文学、戏曲、绘画、各种民间非物质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留下深入灵魂的烙印，它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滋养了当代影视、文旅、动漫，吸引无数年轻人的喜爱。它还是一座桥梁，促进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它的读者不分年龄性别，也不分国家民族，可以说《西游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煌煌巨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痛，腾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

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闻名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 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 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鸣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 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线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 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 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可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他很警觉。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人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 他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 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住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 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青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青鸟就负责看家。

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冠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得益于物种再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冠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冠超过50万只。白冠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

0: 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半年到两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

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040081855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码头50年不大修。
2: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选点，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湿。

0: 间的双重摧残。
1: 你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头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2: 慢慢的
1: 斜着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撞击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盐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齐长城，从济南长清的黄河岸边翻山越岭，绵延641千米，至青岛市黄岛区东余家河入海。齐长城入海处的这座烽火台，虽是在原址上重修，却依然能想象当年扼控海陆要津的气势。清咸丰七年，即1857年，在这里出土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亮器。因铭文中有左官字样，故而史学界称之为左官三亮。

它们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齐国亮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齐国亮器。160多年过去了，齐国三亮现藏身何处？他们又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与齐长城和齐国工商业发展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呢？

0: 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左官三亮》中的子和子府。子和子府作为齐国亮器的代表，静静端坐于展柜中，向每一位参观者默默地讲述着先秦时期度量衡的历史。左官三亮中的另外两件亮器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是陈淳府。复辟处的铭文记载，陈游命令铸造左官府，在安陵亭使用，由陈淳负责此事。这是左官河，器身刻有铭文“左官之河”。
1: 子和子府啊，和另外两件亮器啊，齐国的亮器，1949年以后啊，是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海博物馆是做了很早也很好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齐亮》。
0: 《齐亮》是最早研究左官三亮的著作。从器形、尺寸、铭文等方面做了详细考证，通过书中绘制的三维立体剖面图，我们得以全方位透视齐国三亮的真容。
1: 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啊，这个子和子府啊，从上海博物馆拨交到了当时位于北京的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们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啊。子和子府它的容积啊，经过我们测量，它是20460毫升，这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我们市场上工商局的标准秤。
0: 子和子府镌刻的铭文记载，子和子负责秋官知府的校验并征收关税，官吏使用标准亮器，不得犯戒舞弊，如若违反有关规定，改变府的容量，则是情节轻重予以不同惩罚。这篇铭文是中国至今所见最早有关度量衡管理的法规条例。那么左官三亮铭文提到的子和子、陈淳、陈游究竟是什么人？左官究竟在哪里？左官三亮与齐长城又有什么关联呢？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了内乱，公子陈完匆匆逃往齐国。齐桓公望着这位落难公子，或许联想到自己也曾有过流亡避祸的经历，同情之下便让陈完做了公正之官，也就是掌管齐国工匠和手工业制造的大总管。落户齐地的陈氏从此以读音相近的田氏自称，历经近300年的苦心经营，田氏逐步掌握了齐国的经济命脉。度量衡在这场政权更迭的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先秦时期啊，咱们国家的度量衡制度还是比较多元啊，也比较复杂。像各个诸侯国之间啊，甚至诸侯国政府和这个大臣贵族之间，他们各自使用的这个度量衡的体系也不一样。
3: 当时这个陈氏这个大的宗族租借给 民众粮食的时候啊，用这个大斗；等到这个民众偿还的时候呢，用小斗。
2: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啊，让老百姓看到了实惠，从而呢也收得了民心，为后来的田氏代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公元前386年，陈完的后代田和废掉姜姓国君齐康公，建立田氏齐国政权，史称田氏代齐。子和子正是田和做大夫时之称谓，陈纯、陈游也是田氏一脉。在田齐时代，齐长城全线贯通，并且在经贸往来中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在左官三亮的铭文中出现了左官、秋官和安陵亭等地名。郭沫若在《两州经文词大戏考试》一书中对左官三亮考证时认为，安陵即胶南灵山卫一带，安陵是齐国的海防军事重镇，明朝时在此建立北方四大卫之一的灵山卫。灵山卫旧址距离齐长城入海处约9000米，亭是地方行政组织，也是当时齐长城沿线官市所在地。左官据学者考证，位于齐长城入海处和徐山之间，是齐长城的最后一座关口。
4: 就说明左官呢是一个税官，它具有这个性质，或者就是往外卖食盐了，你进口粮食了或者出口粮食了，它要给你称重，有量体。
0: 齐国在左官设立海陆关隘，委派官员进行赋税管理，并专门铸造量器，说明齐长城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沟通南北贸易往来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
5: 那么这关口呢，它的管理机构我们可以视作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啊，因为它一方面控制人员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往来啊，进进出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商品的这个流通问题，而商品的流通是要收税的啊，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最早的海关也未尝不可。
0: 海关、税收、度量器具，这些与齐长城经贸活动密切相关的遗址文物，我们今天还能找到与之相应的其他佐证吗？齐长城在潍坊市诸城和日照市五莲县之间穿越马耳山，马耳山是两市的界山，因双峰矗立，形如马耳得名。在马耳山齐长城以南大约25000米，日照市五莲县境内有一座排孤城遗址。战国时代，排孤城与东北方灵山卫、西南方莒以及西北方木林关都有互动连带的关系。在排孤城东侧有一条古老的商道穿越齐长城，是齐国与南方诸侯国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73年，孙敬明在排孤城做文物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宗战国时期的铜制玺印。
3: 太古城发现了这些玺印。当时调查的时候啊，他们说是60年代出土的，一共出土了13方，当时呢我见到的是8方。
0: 排骨城出土的铜制玺印形制古朴，上面镌刻的篆书左横正木四个字，应该如何解读呢？
6: 大部分认为正木应该是一个管名，一个没问题，齐国的管样这个好像没问题。
0: 学界还有一说认为左横正木即左横征玺，是左横关卡用来征税的玺印。
3: 左横征玺应该是设立这个左横，横呢可以作为一个横着的一个木头，作为一个栏杆，好像我们现在进这个大门的一个交通杆一样，这样挡着呢车马这个人员到这儿，它也拦住，也是束缚的。这个你可以给它打上以后，就证明已经完成了这个收税过程，才可以这个放行。
0: 左横正木作为征税的税章，与陈氏三辆互为证明。齐长城沿线的关口都具有扼守商道、稽查征税的功能。相对于军事作用，齐长城的经济作用同样十分重要。
7: 长城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护持商道。长城两边互市，对吧？最后变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平台。
2: 古代往往呢，我们是在长城的沿线设置这个边卡来征收关税的。不管是齐长城还是中国这个古代的我们的秦长城和明长城啊，它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类似于今天这个贸易边界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么通过齐长城的关口进行的贸易中，有没有体现齐国特色并是他国求之难得的紧俏商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肃杀氏相传是炎帝时期居住在胶州湾一带的一个善于竹海成岩的东夷部落首领，他是中国海盐鼻祖，被后世尊为炎宗。相较于西北的胡盐、河东的池盐和四川的井盐，齐地的海盐无论产量、质量还是运输便利都稳居榜首。海盐是齐国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也是他国趋之若鹜的大宗商品。
8: 用篇提到九州之贡品，齐国的这个贡品非常特殊，就是盐。
0: 姜太公立国之初，首倡农工商并举，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于盐之利的基本国策。到齐桓公时代，又制定了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的具体举措。齐长城的修建和齐国盐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7: 当时商州啊，包括山东很多地方考古发现的，比如说这个煮盐的规模啊，在商周末期、商纣王时期就急剧增加。
9: 在渤海湾，就是胶州湾这一块维兹这个流域吧，这个我们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盐业遗址群。
0: 这里是山东寿光双王城古盐业遗址，这个遗址是商周时期的制盐中心，面积达30平方公里。
10: 我们整个莱州湾和黄河三角洲啊，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的盐业更为发达啊。现在我们发现了盐场啊，超过了1200多处，都是在齐国的疆域范围之内。
0: 文物考古部门经过多年努力，进一步厘清了商周至金元时期齐地盐业遗址群的分布规模、工艺流程等问题，为姜太公的统商工之业、便于盐之力和管仲的观山海提供了考古实证。
2: 这观山海是什么意思啊？山和海这两种资源呢，国家要垄断，要控制。那山出产的资源，比如说矿产资源啊，比如说铁矿是从山里面出来的，那海里面呢有鱼盐之力，你国家啊只要把这两部分资源控制起来，那就足够你国家的财政支出了。
0: 管仲主张由国家垄断食盐产销，每年冬闲之际都要用海水煮盐，十月开工至于正月，收获成盐36000钟，卖到梁、赵、宋、魏、濮阳等地，当地百姓皆食其盐，大批食盐流通到各国，换得成金11000余斤。海盐是齐国向其他诸侯国出口的拳头产品，贩卖海盐利润巨大。虽然政府控制了销售渠道，不允许民间私营，但面对巨额利润，海盐走私屡禁不绝。为打击走私，途经齐长城关口的条条商道就成了监管和防守的重点，这样既可减少私盐泛滥，增加税收，也能规范齐长城内外的贸易秩序。有专家认为，齐长城修建的重要原因是防范海盐走私。
7: 盐运通道的关节点连成一片之后，就有边墙出现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长城的最早的雏形。
5: 齐长城一旦修成，在齐国做盐的生意，贩卖盐，你必须交大量的税。管仲用这些办法实现了食盐的国家垄断。
1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田氏代齐之后的战国时代，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下，快速迅猛的骑兵广泛投入战场，关口要隘的防御变得更加重要。同时，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为山地骑长城建造提供了技术保障。齐长城全线贯通被提上日程。
1: 齐国的腹地有了丰富的这个铁矿资源，尤其是战国时期，它的铁器工业是相当发达的。
0: 齐国对铁业采取了官营和民营并举的方针，极大推动了铁矿开采、矿石冶炼、铁器铸造业的发展。从齐故城西行10000米，就来到了淄博市张店区中部镇铁冶村。村西北有一座海拔250米、面积10平方千米的小山——铁山。铁山开采的矿石被运到临淄城内冶炼。主要采用竖式炼铁炉冶炼生铁，燃料为木炭，冶炼中加入少量石灰石做铸熔剂，生产工艺流程已相当成熟。先进的铁器工具让大规模岩石开采和齐长城建造成为可能。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也是一部手工业技术的规范总汇。书中主要记述了有关百工知识，详细记载了车舆、弓矢、兵器以及礼乐诸器的制作，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齐国手工业的发达。
2: 这点我们可以从齐国的文物当中得到验证。你比如说这个西尊，西尊这是战国时候齐国乃至当时天下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它通体以铜为胎，它的盖儿啊是一个脖子向后翻转的禽鸟的形状，它的羽毛是用金银丝勾勒出来，又镶嵌了绿松石。我们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竟然懂得焦点透视的原理，把西尊通体的肌肉的感觉塑造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3: 它的手工业的大发展，那么就大大的促进了它和其他的区域和邻国的。

0: 交流，也提升了齐长城在这个列国交往当中的地位，对于齐长城这个的修筑、齐长城的关隘的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那说到齐长城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啊，它背后呢，一方面要有物质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要有很精细的这个测量的技术啊，包括呢，整个的施工的技术，甚至是这个运算啊，乃至数学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的这个需求。
2: 200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济平赣渠段建设，考古人员在齐长城源头北侧大街村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手工制陶作坊群遗址。仅从暴露的部分看，遗址面积至少有10万平方米。
3: 对大街遗址的发掘呢，这个主要发现是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一个是先秦时期的，这个主要是东周这个阶段的，另一个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宋元这个阶段的这个窑址啊，一些灰坑。
4: 在短沿上我们能看到的，大概十几座窑址，而且陶窑呢是成排的，一排一排的，数量非常大。
2: 大街遗址考古成果证明，先秦时期齐长城北侧的平阴邑手工业非常发达。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时期平阴邑做各种生意的商人就有上百家之多。齐国常年在齐长城关口驻军，维护治安，保护商旅，促进了以贩运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流通。
5: 齐国对外贸易，它的基本上主要的通道都要经过齐长城。那么齐长城这些关隘呢，对保护齐国的商道的安全肯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齐长城的静态防守功能使齐国相对减少了战乱纷扰，这也为齐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齐国制定一整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积极延揽人才，优化营商环境。
6: 凡是在齐国边境关卡缴了税的，那么到了我齐国市场上也就不用再交税了。凡是在我齐国境内这个市场上缴了税的，那么在齐国边境关卡就同样不用这个缴税。而且呢，还特别的这个规定，如果是空着车子来我齐国这个做买卖，或者是没有车子用肩膀扛着东西来我齐国做买卖，对于这两类情形啊，我一律统统免税。
2: 齐国在主要道路上每30里设一个驿站，安排官员为客商提供食宿。在这里，舟车劳顿的客商们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客商与齐国官员各执契券，客商到临淄后才交一定费用。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齐国官员会被治罪。客商进入齐都临淄，还能享受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齐国专门设立迎接外商的馆驿宾舍，根据客商的车马数量确定服务等级。带一辆车的客商，官府免费提供饮食；有3辆车的客商，另外免费提供牛马4辆；带5辆车的客商，则由官府配备5名专门的服务人员。
6: 据这个《管子》这本书记载，正因为这个齐国实施了这些优惠政策，一时间 天下商。

0: 骨归其若流水。
1: 在流水般涌入齐国的人流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被后世尊为商祖和财神，他就是范蠡。
2: 范蠡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那今人对范蠡的了解呢，大家都对他和西施的故事很感兴趣，但实际上范蠡在中国的商业史当中，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当中呢，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1: 在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并成就霸业之后，范蠡功成身退，辗转来到齐国，便姓名为蚩夷子皮。范蠡在海边结庐而居，陆力耕作，兼营捕鱼、晒盐等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
3: 范蠡到齐国做买卖也很成功，他很快就发财。那么发了财之后呢，他把挣的这些钱都施舍。
1: 范蠡营商创业三至千金，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以致司马迁不吝夸赞：“范蠡三千，皆有荣名。”
3: 那为什么范蠡那么多的诸侯国，当时中国版图那么大，他到齐国来呢？这反映了齐国的这种商贸的这种环境啊，是非常优越的。
1: 范蠡晚年隐居桃丘，一说为今天山东菏泽定陶，一说为泰安市肥城附近的桃山。桃山在齐长城源头南侧，有范蠡祠、范蠡墓，千百年来常有文人雅士凭吊缅怀。公元前219年，秦朝丞相李斯陪驾始皇帝嬴政东巡齐地，封禅泰山，途经范蠡墓，李斯专程前往拜谒。此时距范蠡辞世已200多年，站在范蠡墓前，李斯对这位建立不朽功业却又能急流勇退的先贤感佩不已。
4: 历史永远是这个脉络相连，你像李斯跟着秦始皇啊，然后封禅泰山祭祀的时候，时刻中提到范蠡。
1: 他用统一六国后的小篆写下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的赞叹之语。然而，李斯自己也未曾想到，他的权势和智谋并未能保全身家性命。11年后的公元前208年，李斯和其三族一起被秦二世所杀，留下了东门皇权的千古慨叹。
5: 在被绑赴刑场的路上，李斯对儿子说，我真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去打猎，现在恐怕来不及了。李斯的悲剧反而映衬了范蠡的明智。
6: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

0: 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商业的发达离不开道路的通畅。两周时期，齐国逐渐形成了以临淄为中心点的四条穿越齐长城的国家级官道。齐都临淄，过齐长城，南出穆陵关至莒国一线。自临淄过齐长城，经城子要塞、莱芜谷至泰安曲阜一线。自临淄西经平陵，南出齐长城晋阳关、阳关至鲁南一线。自历下邑经平阴邑，过齐长城至陶邑一线。
1: 我们中国早期的所有公路都是利用现有的官道改造的。那么这个官道能够到清朝再作为主条路，它就经过历史上经过无数次的试错以后，认为是最好的显现。那比如齐国当时有的道路，他如果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啊还在用的，那这条道路肯定是，对吧，是比较沉着稳定的。那么就是秦始皇后来下令建赤道，他也肯定会利用这条路。
0: 阳关大道穿越齐长城进阳关，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成为一条连接齐鲁的商旅通道。
2: 我们大寨村啊历史悠久，因为我们就坐落在这个长城晋阳关边上，所以说在历史上呢，这些发生的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事件啊，有20多块碑，就在这附近啊记载下来了。
0: 这方重修长泰桥碑记载：“张毅大寨庄者，道贯南北两京，路达远近十省，周围商贾接踵而至，车马以行而来。”由此可见，近200年前，这条古道依然是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经行齐长城青石关的齐鲁古道，是齐国国都临淄到鲁国国都曲阜最近的一条通道，但因地势险峻，不利于车马通行，直到明末清初才日渐兴盛。青石关北侧有一条两山夹峙形成的关沟，古称瓮口道。因为独轮车经年累月的碾压，留下了形容沟壑的车辙。
3: 这道车辙有19万升，这就是当年来来回回的车辆碾压了成的。
0: 深深的车辙印痕，见证着明清以来青石关瓮口道的繁忙。承载过1000多年人力和车马的重压，坚硬的青石路面已被剥蚀下陷1米多深。民国时期《莱芜县志》记载，口镇经河庄、青石关至博山一线，每日车推肩挑、骡驴驮运的客商络绎不绝。
4: 就是青石关比较重要，就是它的特色是这个古道和长城，就是长城外古道边，是吧？其实长城是一个县，但县不是个纯防御的，不是完全封闭的，一些道路它要出去。
0: 穿越齐长城的条条商道和座座关口，在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也成为齐国削弱他国经济实力、开启超常规商业竞争的工具。
1: 齐国的经济学家、齐国的思想家们非常注重 利用经济上的往来进行商战。
0: 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后，齐桓公心里始终有个过不去的坎儿。一想到300,000齐军竟不敌30,000鲁军，心情立马阴郁下来。
5: 那齐桓公呢，有一天就跟管子说，鲁梁这个地方我看他很不爽啊，我想把他征伐下来。管仲从经济学的角度啊，从贸易战的角度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策略。管仲的第一句话就说，鲁梁这个地方擅长生产一种纺织品啊，原文叫屉。
0: 这一天，管仲劝齐桓公不妨穿上鲁地所产的织屉制成的新衣，
6: 要求文武百官也穿上屉所成的衣服，要求齐国的人民也穿上屉所成的衣服，同时下令齐国的国民不允许制作屉，
5: 而只能从鲁梁这个地方进口，这是相当于需求增加了，供给呢还减少了。那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啊，屉的价格就会上升。
6: 鲁国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全民制作这个屉，农田荒芜，农业荒废了。
0: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齐国突然下令禁穿屉衣，禁止从鲁梁购屉，齐长城各关口加以严查。
5: 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贸易通道给封闭掉了啊，原来我都从鲁梁进口，现在我通过这个贸易战的方式我不进口了。
0: 一时间屉价大跌，鲁梁两国百姓织了一年的屉，也撂荒了一年的地。
5: 整个鲁梁老百姓到国君回过神来之后说，哎呀没饭吃了，我再去种粮食，对不起，3个月半年一年牛都产不出粮食来。
0: 望着堆积如山又不能果腹的屉，全国上下都慌了神。
6: 鲁国人呢虽然手里有钱想从这个齐国呢购买粮食，但是这个时候啊，齐国要把粮价定得很高，据这管子书上记载啊，是10个钱一担，但是卖给这个鲁国人呢却是1000

0: 个钱一担。
1: 鲁梁这个地方老百姓都跑到齐国来了，两年就走了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军请服，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就是我们在《管子》这本书当中看到的非常精彩的贸易战。
2: 《管子·轻重》诸篇中，类似的商战事例还发生在齐国与楚国。

0: 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七年，冬多弥。虽然字数寥寥，但却反映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麋鹿多产自温润潮湿的楚国，为什么在寒冷的冬季，本不适合麋鹿生长的鲁国却突然涌来大群麋鹿呢？那些冬季大量出现在鲁国的麋鹿，正是齐国收购太多，冬季饲料不足，从齐国跑过去的。
1: 齐国是个高价，是从楚国买大量的麋鹿。楚国的人呢，就在春耕的时候忙着去捕鹿、猎鹿，而且当时就官子说，他就是男男女女在道路上就是牵着鹿的、抱着鹿的来往齐国送。
0: 在楚王的鼓励之下，楚人捕麋鹿、卖麋鹿已经到了痴迷程度。农民无心种地，士兵没心思操练。有位大臣看出了问题，赶紧提醒楚王，老百姓忙着抓麋鹿，土地没人耕种，一旦闹粮荒可就危险了。楚王并不以为然，既然卖麋鹿可以赚钱，有了钱自然可以买粮食吃。
2: 再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齐国就掐断了边卡，然后这个鹿也不收了，贸易商路给阻断了。这个楚国出现了大片的饥荒，因为误了农时，也就误了农事，老百姓没有粮食，仅几个月的口粮可吃，这样楚国就国家震荡，老百姓大量逃亡到齐国。
0: 眼看着国家百姓陷入困境，楚王不得不向齐国低头，派出使者低声下气地向齐国高价求购粮食。齐国资金不仅回流，大赚特赚，楚国还伤了元气。在管子经济思想影响下，齐国的经济政策带有浓厚的调控色彩。齐长城作为调控工具之一，在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他国单一化经济接近崩溃临界点之时，齐长城关口的开合就能精准地把控紧俏商品的运行态势，成为引爆他国内乱的导火索，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3: 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把《管子》这本书叫做宏观经济学的圣经。
4: 《管子》这本书，它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的经济理论，在于它的轻重思想。
3: 这个轻重论，它指的是国家要有所作为啊，要国家要出手，要干预的，否则你这个天平它不可能自动的实现平衡啊。所以这种轻重论的思想呢，到今天对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也好，国家治理也好，还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和现实的参考价值。
0: 汉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他游历齐国，发出洋洋哉故大国之风也的赞叹。司马迁首创货值列传，为商人树德立言，让工商文明的因子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为齐长城悠悠古商道留下一段可供后人驻足回望的风景。走过沧海桑田，齐长城往昔的辉煌也走进历史。但齐国尊贤

上工，奋发有为，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早已深深植入他的经济理念和商业文明之中。从姜太公商工立国到齐桓公成就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强大的工商实力支撑起800年国祚，繁盛东方，国运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别老别着急，就是说我家家管我事，别人老别着急的，上我家里，我上我家里，别老别着急，我这个人。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闻名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的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腺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

他们就是奇斑水游蛇。奇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奇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

0: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可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它很警觉。 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 他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
1: 雀鹰的翅膀较短，外圆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 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鹛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 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加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它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筑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亲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亲鸟就负责看家。

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冠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得益于物种再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冠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冠超过50万只。白冠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他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

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半年到两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码头

0: 50年不大修。
1: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悬念，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时间的双重摧残。
2: 你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拖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3: 慢慢的
2: 斜的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桩基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岩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有人说，森林正在死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森林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大自然发挥作用的契机。让我们一起前往几片具有代表性的森林，共同探究森林的未来。

我喜欢松针、树叶以及新伐木材的气味。我是杨哈夫特，几十年来一直沉迷于探索森林中的奥秘，这并非完全出于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需要。说起森林，小时候我只认识自家房后的那片人工林，并认为它永远不会改变。后来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那里在夏季频繁遭遇干旱和风暴，虫害也越来越多。我亲眼看到那片森林变了模样。

茨山脉拥有德国典型的森林景观，过去几十年来，当地的大量云杉已经枯死或病死，鲜嫩的绿草如今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蓬勃生长。一只腹部隆起的雌性欧洲狍在森林里找到一处安静隐蔽的地方。已经怀孕九个半。

异乎寻常的高温耗尽了雌性欧洲豹的精力，它需要休息。雌性欧洲豹既困乏又不安，危机感迫使它竭力睁开眼睛，

雌性欧洲狍开始分娩时，一只松鸦飞了过来，它会有什么企图吗？雌性欧洲狍的分娩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还好这次很顺利。松鸦也许是在等待雌性欧洲狍排出胞衣，它的运气还不错，欧洲狍妈妈产下了双胞胎。

产下双胞胎的情况在欧洲跑中相对常见，一胎产下一只或三只幼崽的比例较低。欧洲跑幼崽一站起来就开始找妈妈吃奶，先出生的那只已经找到乳头了，后出生的小家伙还在尝试站立，显然两只都活了下来。为了避免气味引来天敌，欧洲跑妈妈会把幼崽的身体舔得干干净净。欧洲跑妈妈的悉心呵护让松鸦的企图化为泡影。

2022年，哈尔茨山脉发生了16起森林大火，在整个地区，消防部门记录在案的火灾数量超过170起。哈尔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也遭遇了严重的火灾。人们为控制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几年，由于夏季干旱，森林火灾接连发生。当地甚至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消防支援。大部分火灾被迅速控制住了，但发生的频率依然令人担忧。仅2022年一年，德国就发生了2300多起森林火灾。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森林完全失去了生机。死灰一次又一次的复燃，这里的云杉林干燥且易于燃烧，这加大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有些区域情况更加复杂。2022年夏季，柏林附近的一处旧弹药库着火，引发爆炸。火灾总会带来伤亡。幸存的动物只得尽快逃离。

2023年初夏，一起火灾席卷了柏林南部的松树林。生长数十年的树木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大火烧毁，这样的灾难让人痛惜。然而不久之后，生命又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焕发出活力。枯木上的天牛是新生命到来的信号。不知不觉间，满地灰烬中已经显现出绿意。雨水和阳光让这片被大火摧残的土地重获新生。树林中有一种动物却仍在寻找燃烧的痕迹，松脊丁虫需要找到碳化的松木产卵。土壤中有很多未遭到破坏的种子，它们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茁壮生长。火灾外围的树木也长出了新叶。很快，这片空地变成了一片花海，吸引来无数采蜜的昆虫，

沐蜂等喜欢温暖天气的生物会留在这里，直到茂密的树叶挡住阳光，到那时这些花花草草将失去生存空间。石崖营把自己伪装成凶猛的捕食者，但其实他以花粉和花蜜为食，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还要提防自己的模仿对象胡蜂。真正的胡蜂发现了花海中的捕食机会。

抓住猎物之后，胡蜂会去掉猎物的头、翅膀和足。对他们来说，猎物富含蛋白质的飞行鸡最有价值。

他们不会自己享用猎物，而是会把猎物带回蜂巢，拿去做交易。回到蜂巢后，无蜂工蜂会把猎物的飞行机嚼碎，然后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为胡蜂工蜂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分泌物，因为成年胡蜂已经无法自己消化固体食物。胡蜂工蜂吃饱后，还会将分泌物分享给同伴。到夏末，昆虫种群繁盛的季节即将结束，胡蜂工蜂会渐渐死去，蜂巢也不再需要新的工蜂了。一些工蜂会把幼虫拽出巢房，咬开它们的外皮，获取蛋白质。森林火灾可以暂时性地为胡蜂减少竞争者，并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胡蜂是少数可以从中受益的动物。

那么当森林因干旱、火灾或虫害而遭到破坏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森林脱离商业用途，让其自然生长。但这样的话，水青冈属的树木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优势物种，并与野生动物形成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黑啄木鸟找到了一处舒适的居所，这几只雏鸟正等待父母归来。

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等父母带回甲虫幼虫。黑啄木鸟选择水青冈属树木作为巢穴，是因为这类树表面光滑，可以保护雏鸟远离捕食者。而且很少有捕食者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试试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那些无法在树干上啄出树洞的鸟类，则受益于侵害树木的真菌，比如红胸鸡翁和与它外形相似的欧亚

真菌会破坏树木的结构，导致树干硬度降低，让鸟儿们得以拥有抚育雏鸟的树洞。如果树木在遭受真菌侵害后折断倒地，阳光就能穿过树冠层缝隙照射到森林地面。生病的树木和健康的树木对自然界同样重要。有些真菌实际上有助于维持森林的生态平衡。真菌不仅能在森林中帮助鸟类开辟栖息之所，还能为它们间接提供食物，比如以真菌为食的眼蕈纹幼虫。因此，哪怕是染病的树木，也可以在森林中发挥多种作用。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森林中的健康树木与患病树木会维持怎样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对动物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水青冈属树木的数量太多，啃食其树皮的甲虫或许能存活下来，但以其他植物为食的甲虫可能会因此在这里消失。放任越来越多的森林自然生长，使枝叶更加茂密，林间更加幽暗，这种做法正确吗？水青冈属树木的确有利于很多真菌、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可是树种的单一化很可能会削弱森林的物种多样性。现在，让我们将这片森林与维尔茨堡市附近的橡树林进行一番对比。在这片混交林中，某些特定的树木得以保留，其余树木部分会被砍掉用作木柴，这就是由来已久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这样的森林里物种更加丰富，连容易受惊的野猫也能自在地生活，并且为自己和幼崽找到食物。野猫无法在深山密林里生存，因为那里距离它们的理想捕猎场太远。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森林刚好可以满足它们所需的各种条件，除了充足的猎物之外，枯木既能当作巢穴，又可以充当幼崽的游乐场。

界限。起因的植物与喜阳的植物比邻而生，相映成趣。昆虫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繁殖，许多罕见的甲虫尽情地采食着花粉和花蜜，并在花丛中与异性浪漫邂逅。在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混合林中，物种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叹。昆虫的大量出现会引来它们的天敌，许多甲虫成了红背伯劳一家的食物。红背伯劳爸爸不必飞到远处捕猎，棘丁虫的体型太小了，根本不够吃。还好红背伯劳爸爸又找到许多其他昆虫，他很快就把这些猎物送给了在巢中孵卵的红背伯劳妈妈。按规定数量砍伐过后，部分树桩和树干没有被运走。欧洲大锹甲需要这些枯木，它们通常喜欢住在树皮的缝隙中，等待温暖的阳光给予它们活力。近自然森林与人类很少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森林有很大区别，比如黑森林地区和海尼西地区那些古老的森林。在近自然森林中，人类干预程度较高，动植物种类通常

很多物种的繁衍都对环境有特殊要求，比如石星蝎天牛。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是在巴伐利亚州的近自然森林中。石星蝎天牛要寻找在充足的光照下被真菌侵害的杨树，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午后，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雌性石星蝎天牛开始产卵。石星蝎天牛不会靠近接触不到阳光的杨树，这片半开阔的森林养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物种，其中很多要等日落之后才会出来活动。这棵古老的橡树对他们来说颇具吸引力，树皮破口处流出的汁液对蝴蝶、飞蛾和甲虫来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一只锹甲用毛刷状下颚突舔食橡树汁液，它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能量。橡树的食物供应一直持续到天亮，一只紫闪蛱蝶爬到树皮破口处，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只幽红蛱蝶和一只黄环链眼蝶，后者是全球数量最少的蝴蝶种类之一。近自然森林的经营者没有舍弃这些半死不活的橡树，啄木鸟在树干上不断制造新的窗口，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昆虫的能量补给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为干预，橡树和锹甲都有可能从森林里消失。我自幼时初次在这样的大树下过夜，就被这种甲虫树所展现的魅力深深吸引。精力旺盛的雄性锹甲为追求异性展开了较量，

当前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已经过改良，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能为森林里的动物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如今，水青冈属和其他一些种类的树木已经开始因水资源短缺，在盛夏时节变得枯黄。我很想知道，森林经营者们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呢？未来，很多地方的森林都将改换面貌，树木会长出厚实耐火的树皮吗？这里是德国的申布赫地区，当地从美洲引入的高大树木直冲云霄。160多年前种下的这两棵树，高度已经超过周围所有树木。还有一些引进树种高度跟本地树木差不多，只是颜色更加绚丽，尤其是到秋天。这是因为在秋季，树叶中的叶绿素被逐渐分解回收，而树叶中其他化学成分的含量增加，使不同树种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成分还能保护树木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德国从美洲引进的树种很多，这些树木给当地森林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德国未来的秋天也会拥有色彩斑斓的森林吗？这些新的树木能带来生态和经济效益吗？魏恩海姆位于海德堡市与达姆施塔特市之间，当地人在2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了170多种外来树木。人们可以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树木能否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甚至发挥更大作用，满足当地动物的需求。松鼠收集山核桃果实和大冷山球果实的热情，和对待本土树种没什么两样。

松鼠和松鸦有时会忘记它们把食物藏在了哪里，于是这些被遗忘的种子就会发芽。也就是说，这些动物无意中播下种子，帮助外来物种适应这里的环境。一段时间过后，森林里的动物就会习惯外来树木的存在，明白这些果实可以吃，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外来树种会不会扩散到整个德国，还是只为少数人工林提供木材资源。我认为在爱护这些外来树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本土树木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或许它们未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仅树木种类在发生变化，动物世界也在经历巨变。附近的动静引起了狐狸的注意。

0: 棕熊妈妈正带着幼崽在阿尔卑斯山脉寻找食物。这些画面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国家。目前还没有野生棕熊在德国境内产下幼崽，它们只是偶尔出现在这里，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有一天，这头带着无线电项圈的雌性棕熊会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侧，这段距离对它来说并不算远。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体型小巧的捕食者，小曲鲸是强壮又好动的猎手，不过它们只能保持清醒一小时左右，然后就要睡觉休息。小曲鲸出生一年后就会显出老态，两年左右就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小曲鲸喜欢独自生活，遇到其他同类就会发生争斗。很久以前，欧洲中部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现代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以前，在阿尔卑斯山脉至北海的广阔区域，是大型植食性动物在森林里创造出开阔的空间。水塘边的动物尸体为很多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就是德国境内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柏林以西的德贝里茨荒地自然保护区。我们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动物，要感谢普氏野马和欧洲野牛等大型植食性动物，

这片保护区曾经是一个军事训练区。如今，橡树和其他树木在这片干燥的沙质土壤上打造出一个庞大的绿色世界。这种疏松的森林群落结构能更好地抵御炎炎烈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其他森林里能遇到的动物，这里大部分都有，比如松鼠。当然不只有松鼠，保护区里的物种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近自然森林，大型哺乳动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可以找到乡村荒野的各种元素，比如茂密的灌木丛、稀疏的树林、长满青草的洼地。傍晚，阳光带来的热浪开始消散，各种动物聚集到草地上，它们要时刻警惕狼的出现。因为狼已经回归这片区域，并且成为当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欧洲马鹿并不害怕，只是保持着警惕。德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狼和欧洲野牛共享同一片水塘。这两种动物都曾在德国消失，现在我又在许多地方见到了狼。欧洲野牛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德贝里茨荒地是德国少有的允许野生欧洲野牛生活的大型保护区。

有些动物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受益于狼的存在。在洗澡休憩之后，狼群离开了。而他们留下的粪便自有用处，狼粪引来了紫闪蛱蝶。狼粪富含猎物骨骼中的矿物质盐，而紫闪蛱蝶正好需要这些盐分，

之后，粪堆上又出现了白钩蛱蝶、幽红蛱蝶、孔雀蝴蝶、琉璃灰蝶等多种蝴蝶。

看到这么多蝴蝶停留在这里，我又一次意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栖息地无比珍贵，而且充满魅力。当然，这样的栖息地绝对不能缺少大型动物，

从莱茵河上游的这片河漫滩可以看出，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木材和休闲场所，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位于弗莱堡市和斯特拉斯堡市之间的陶伯吉森自然保护区有一片开阔且阳光充足的森林，这里生长着很多密林中无法生存的树木和灌木，喜光草本植物吸引来各种各样的昆虫。

这里的牛和马像很久以前那样在森林里四处觅食，同时让森林变得更加开阔。在这样的森林牧场里，随处可见的粪便成为昆虫滋生的温床，包括一些数量稀少的物种。这些腔螂需要依赖粪便生存，粪球是腔螂幼虫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片森林也具有商品属性，经营者想出一种办法，避免牛和马啃食其种植的树苗。经营者将枯枝摆成圆圈，将树苗围在中间。这是从自然界学到的诀窍。野外被动物藏在荆棘丛里的种子，容易发芽并长出树苗。我时常看到橡树在荆棘构筑的堡垒或枯木的环绕下生长。有一天，它们会变成参天大树，不再惧怕大型植食性动物的蹄子和牙齿。树木成年后可以存活很长时间，橡树的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年。到那时，黑鹳已经不知道在树上繁衍了多少代。盛夏酷暑难耐，黑鹳亲鸟吐出一些水，帮雏鸟降温解渴。

这种疏密相间的森林为黑鹳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多亏了体型庞大的植食性动物，这种胆小谨慎的鸟类可以轻松前往森林中的湿地捕食猎物。不少稀有的蝴蝶也在林中的湿地附近安家落户，比如豹纹锦颊蝶。灿烂的阳光下，灌木丛成了它们采集花蜜的

树林里还要有欧蝉，因为豹纹锦蛱蝶幼虫只吃欧蝉树叶，这种蝴蝶必须把卵产在欧蝉树上。只有近自然森林或森林牧场这种半开阔环境，才能提供豹纹锦蛱蝶生存所需的各种条件。我认为理想的森林确实应该在人为干预下尽可能贴近自然环境，能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提供生存空间。这种森林有能力应对特定物种数量的突然增加，哪怕有成千上万只饥饿的昆虫从地下钻出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的莱茵河上游，有时还能见到大力鳃金龟成群飞上天空。严格来说，鳃金龟并不都是森林动物，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幼虫可以靠啃食喜温灌木和树木的根，在地下潜藏四年之久。大力鳃金龟钻出地面后，先要寻找新鲜的树叶，尤其是橡树叶。它们的生命只剩几周时间了，必须拼命进食，为繁殖后代储备能量。这些饥饿的昆虫每隔大约四年就会集中出现，有时橡树叶在几天之内就会被它们啃光。不过大自然有自己的安排，当大力鳃金龟大量出现时，它们的天敌也会适时赶来，捕食躲在地下的大力鳃金龟幼虫或树上的成虫。某个物种数量激增时，自然界很少因此陷入灾难。处于这种动物食物链上层的所有物种都会从

如果昆虫数量增加，吃昆虫的动物就能找到更多食物，就连很多小动物也能得到些许残渣。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在重新引入森林牧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片方圆几公顷的土地上，欧洲野牛在我们的摄影车辆周围自由漫步，它们可以有效地开拓森林空间，维护林地中的开阔区域。大自然的反馈就是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从长期来看，开辟森林里的空间有利于在林中打造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为形形色色的动物提供栖息场所。我们不一定必须借助欧洲野牛。只靠农场养殖的牛也可以重建传统森林牧场，显著减缓昆虫数量衰退和物种消失速度。大地会因此重新焕发生机，迎来更多物种的回归。这些动植物都能在森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生物网络。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也能帮助人类守护自然资源。森林牧场对气候同样有益，草木的根系和牲畜粪便可以将更多碳元素留在土壤中，效果远比没有植食性动物的区域好。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动植物丰富的森林牧场或许是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我有时不带摄像机，也会到森林里去散步，而且经常遇到各种美妙的瞬间。就像那种以观赏野兽为目的的旅行，有些地方开阔，有些地方则草木丛生，密密匝匝，

0: 虽然这些都是养殖的牛，但一段时间过后，它们就会表现出和野牛一样的行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还是动物，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引入大型植食性动物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森林景色多变，不同的动植物和不同的季节都会改变森林的模样。我们总能在森林里看到非凡的景象。我的行动还在继续，希望大型动物有一天可以重新走进我们的自然保护区，甚至一些人工林。森林未来的景色更加迷人，面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展现出森林原有的野性之美。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的，
13: 知道吗？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体型硕大，凶猛强悍，这就是尼罗厄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许多人并不了解尼罗厄，一旦他们潜入水中，就难觅踪迹。在本片中，我们将探索尼罗厄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一支探险队拍摄了尼罗厄珍贵的水下影像，这场深入水下的探险之旅将揭开尼罗厄神秘的面纱。

在非洲博茨瓦纳境内的奥卡旺戈河上，一支探险队正在搜寻尼罗鳄。团队里的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普通人可不要轻易尝试。为了进一步认识尼罗鳄，探险队计划潜入水下观察。他们选择的潜水地点是奥卡旺戈三角洲，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之一。探险队逆流而上，向三角洲狭长的走廊地带进发。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洲，河道蜿蜒，沼泽众多。重要的是，每到冬季，这里就会长满寒冷清澈的河水，在这段时间潜水能见度较高。队员们在水面上寻找尼罗鳄，尼罗鳄的行踪十分隐秘，队员们放慢速度，终于发现了目标。这是个大家伙，他很快爬入水中消失了。又发现一只，他也躲了起来。尼罗鳄并不总是这么胆小，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很清楚这点。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尼罗鳄会根据环境的不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例如在肯尼亚，每年有大批动物在迁徙途中横渡马拉河，这里的尼罗鳄表现就大不相同。当河里出现大型猎物时，它们展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尼罗鳄的攻击干脆利落，毫不留情。在这条河里，杀死猎物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吃掉猎物。为此，尼罗鳄有时需要互相配合，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快速分解大型猎物的尸体。集体进食对每只尼罗鳄都有好处。他们需要靠同伴固定猎物，从而撕下肉块。尼罗鳄无法咀嚼食物，只能整块吞下。通过合作，每只尼罗鳄都能分到食物。尼罗鳄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死亡翻滚。尼罗鳄死亡翻滚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分钟60次，它们的嘴就像一把巨大的钳子，通过扭转将猎物

身上的肉撕扯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群尼罗厄就能把这只成年斑马瓜分殆尽了。

0: 探险队员非常熟悉尼罗鳄的习性，他们知道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尼罗鳄通常独自捕食体型较小的猎物，在这里不太可能遇到成群的尼罗鳄。 这只尼罗鳄似乎没那么容易受到惊吓，探险队员想要从水下拍摄尼罗鳄的捕食行为，他们跟上这只尼罗鳄。尼罗鳄在迷宫般的河道中穿行，最终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多种水鸟共用的繁殖地，鸬鹚、蛇蹄、鹿聚集在这里，忙着生育后代。树上有许多羽翼未丰的幼鸟，在孵化后的头几周里，
1: 雏鸟需要亲鸟源源不断地给它们提供食物，亲鸟终日往返于巢穴和水面之间，不停地捕鱼给孩子们喂食。现在幼鸟们正在学习飞行，当它们落到水面上时，尼罗鳄就会趁机发起攻击。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 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 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探险队希望尼罗鳄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捕猎上，这样 他们就可以潜入水下拍摄尼罗鳄捕食的画面。这是一片很少有人见过的水下秘境。

罗厄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

像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水鸟们没有注意到尼罗厄，他们个个都有许多事情要忙。

成年蛇蹄和鸬鹚是潜水高手，脚上的蹼让它们可以快速游动。它们的羽毛几乎不防水，沾水后会变重，这有利于它们潜入水下追捕鱼类。成年水鸟的动作迅速而敏捷，对尼罗鳄来说，幼鸟是更容易捕获的目标。过往的经验让尼罗鳄学会了耐心等待，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接着尼罗鳄完全潜入水中，变得更加隐蔽。

幼鸟很快就要有麻烦了。一只幼鸟进入了尼罗厄的攻击范围，尼罗厄的攻击速度如此之快，其他水鸟甚至没有发现尼罗厄的猎杀行动，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经过多年练习，尼罗厄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捕捉鸟类的方法。探险队员不虚此行，他们拍摄到了尼罗厄水下伏击猎物的经典场面。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如果在水下近距离拍摄尼罗厄，尼罗厄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尼罗厄对水面扰动极为敏感，能够探测到猎物在水面活动时水的波动，并据此判断猎物的位置。有时使水发生波动的是体型更大的猎物。位于坦桑尼亚的格鲁梅蒂河是上百万只角马每年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今天对这只经验丰富的尼罗厄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角马群终于来这里喝水了。上次角马迁徙至此还是一年多前的事，这里的尼罗厄已经等候多时。当角马到河边喝水时，尼罗厄就有大量可以攻击的目标。年长的角马知道河里有凶猛的捕食者，总有勇敢的角马率先打破僵局，其余成员纷纷跟上。

年长的捕猎老手则按兵不动，过于急切可不行。 这只尼罗鳄太着急了，每次失误都会浪费宝贵的机会。角马受到惊吓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回到河边。这只年轻的尼罗鳄伪装技巧稍胜一筹，它就像一根从远处飘来的浮木。 但浮木移动的速度没这么快。

攻击失败，他还是不够有耐心。看来还得老将出马。他等绝大多数角马都开始喝水后，才慢慢靠近。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是，这只尼罗鳄采取了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他并不着急，而是先仔细观察情况。他打算从水下发起攻击。他最后看了一眼角马群，然后就潜入水中，从主要靠眼睛观察切换到靠皮肤感受。在浑浊的河水中，尼罗鳄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只能通过感知角马喝水时制造的波动判断角马的方位。尼罗鳄耐心等待时机。

0: 他的方法奏效了，这次尼罗厄同样是通过探测水面波动完成了捕猎。探险队员在潜水时也必须考虑到尼罗厄对水面波动的感知能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晚上九点的奥卡万戈河。尼罗厄在夜间也会捕猎，探险队想弄清他们。

晚上的活动地点。不到一分钟，队员们就在水面上看到了一双反光的眼睛。确定尼罗厄平时的活动范围，有助于探险队在白天找到他们。如果船靠得太近，尼罗厄会受到惊吓并躲藏起来，因此他们必须关掉发动机。在一个小时内，探险队就发现了超过15只尼罗厄。它们的体型大小各不相同，都生活在同一片水域内。看来这里很适合潜水拍摄尼罗厄。探险队深知，即便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地点，也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尼罗厄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他们是顶尖的机会主义捕食者，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在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上，尼罗厄运气不错。他们发现一头死去的大象，这头大象的重量超过5吨，是一顿难得一遇的大餐。尸体的气味引来了方圆几公里内饥饿的尼罗厄，比起消耗宝贵的体力捕捉猎物，吃现成的食物要轻松得多。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还有河马，在岸上狮子前来抢夺食物。尼罗厄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狮子不会到水下来。尽管有这么大一份食物，狮子还是不想与尼罗厄分享。这样的恐吓没什么威慑力，在水里，尼罗厄才是霸主。这具大象尸体很快就会完全属于尼罗厄了。因为除了在水面上进食的尼罗厄，还有一些尼罗厄正在水下进食，他们在撕下肉块的过程中也将大象尸体逐渐拉离河岸。这也是集体进食带来的好处之一。

狮子放弃了，尼罗厄在这次食物竞争中获胜。接下来，尼罗厄开始尽情享用大餐，从各个方向撕咬大象尸体。场面看似混乱，其实尼罗厄有明确的进食顺序。体型最大的尼罗厄地位最高，可以优先进食。这样的规则对整个群体都有益。体型较大的尼罗厄在进食的过程中能把尸体撕开，排在后面的尼罗厄也就更容易咬下肉块。前一只抬头吞咽的时候，后一只就上前填补空位。体型较小的尼罗厄如果插队，马上就会被教训一顿。尼罗厄们咬住大象，然后用力摆动头部或翻滚身体，从大象身上撕下便于吞食的肉块。

奥卡万戈三角洲，探险队员们已经对尼罗厄有了充分的了解，现在他们要到水下直面尼罗厄。他们将潜入主河道，在尼罗厄经常晒太阳的河岸附近展开搜寻。队员们关闭了发动机，以减少噪声的影响。他们迅速准备完毕，开始了此次潜水行动。

这么做非常危险，队员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非洲每年有上百起尼罗鳄攻击人类的事件，队员们基于对尼罗鳄的认识，科学评估了行动的风险，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很高，而且水温较低，尼罗鳄不会特别活跃。此外，探险队还特意避开了尼罗鳄繁殖的高峰期，那时的雄性尼罗鳄最具攻击性。在非洲，处于繁殖期的雄性尼罗鳄经常会为了领地大打出手。他们会奋力捍卫自己晒太阳的河岸。擅闯领地的雄性尼罗鳄会遭到无情的驱逐，因为在尼罗鳄的世界里，领地与地位密切相关。低吼和追逐通常足以赶走闯入者，一旦打起架来，尼罗鳄很可能会受伤。这只尼罗鳄吻部的伤就是打斗造成的。另一只尼罗鳄让闯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狠狠咬住闯入者的尾巴，尼罗鳄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如果探险队员在潜水时被咬，后果将不堪设想。雄性尼罗鳄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攻击性是有原因的，领地的环境越理想，就越有可能吸引到雌性，雄性必须打败挑战者，保护领地，才能赢得交配的机会。

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这片水域，潜入水下的队员没有找到尼罗厄的踪影。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尼罗厄。

一般来说，到了晚上，尼罗厄喜欢待在靠近河岸的水域。可是现在，这里一只尼罗厄也没有。随着光线减弱，河里开始变得昏暗，潜水员在水下的视觉受到了影响。突然，一只尼罗厄出现了。

的反应出乎潜水员的意料。这只身长约为潜水员两倍的庞然大物，竟然在不断躲开潜水员。面对潜水员携带的设备和发出的声响，作为顶级捕食者的尼罗鳄居然选择逃跑而不是攻击。在水下，这只尼罗鳄显得毫无攻击性。这次潜水让我们看到了尼罗鳄克制警惕的一面，这与他们求偶时的性情类似。

雄性尼罗鳄在求偶时会一改在与其他雄性争夺地盘时凶猛的模样，变成沉稳克制的追求者。他用头部拍打水面，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表明他正在寻找交配对象。雌性尼罗鳄抬起头来表示顺从，他对这只雄性很感兴趣。雄性甩动尾巴，在水里吐气泡，通过动作和声音向雌性传递求爱信号。这些举动的效果似乎还不错，雄性尼罗鳄进一步加强追求攻势，它快速收缩肺部肌肉，发出人耳听不到的低频次声波。肌肉的震动也激起了一片跳动的水花。

尼罗厄的皮肤很粗糙，却非常敏感。他们互相摩擦头部和吻部，把下颌腺体分泌物的独特气味留在对方身上。 来自雌性的轻柔触碰，表明雄性尼罗厄已经俘获了他的芳心。交配时，雄性尼罗厄会爬到雌性背上，然后扭动身体，将尾部放在雌性下方，使双方泄殖腔的开口对接在一起。 交配会持续几分钟时间。如果交配成功，雌性尼罗厄将在两三个月后产卵。即将成为母亲的尼罗厄显得更加温和，它正在河岸松软的沙地上挖坑，准备产卵。 尼罗厄最多会产下约80枚卵，卵的外壳像瓷器一样光滑洁白，壳内还有一层坚韧的保护膜。尼罗厄妈妈用自己的后爪小心翼翼地把卵埋进土里。

在大约三个月的孵化期里，弥洛鳄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巢穴，等待幼鳄破壳而出。为了保护这些卵，她几乎不再主动去捕猎。

尼罗厄宝宝刚出生时还没有一副普通的扑克牌重，巢穴的温度决定了他们的性别。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孵化出的幼鳄是雄性，低于或高于此温度区间则会孵化出雌性幼鳄。据估计，只有大约1%的幼鳄能活到成年。小家伙们不仅要打破卵壳，还得努力协调身体动作，实属不易。对于迟迟没有动静的卵，尼罗厄妈妈会用嘴巴轻轻咬破卵壳，助里面的宝宝一臂之力。尼罗厄妈妈那咬合力惊人的大嘴，现在成了运送幼鳄到水里的婴儿车。尼罗厄展现出的母性柔情令人意外，他们是否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温和呢？

卡万戈河上的探险队希望能在水下观察到更多的尼罗鳄，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性情。事实证明，上一次与尼罗鳄相遇的情况并非偶然。每当队员靠得太近，尼罗鳄就会游开。这些尼罗鳄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们十分警惕，甚至有些害怕陌生的闯入者。看来，我们对尼罗鳄的认识有些是错误的。探险队员的经历表明，尼罗鳄也有脆弱、敏感和谨慎的一面。这样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尼罗鳄身上也有体现。回到格鲁梅蒂河，大批迁徙的角马开始渡河。角马是尼罗鳄猎食的对象，表面上看，尼罗鳄似乎不需要怎么费力就能吃到送上门来的美餐。可是从尼罗鳄的视角来看，情况完全不同。这段河水较浅，尼罗鳄可能会遭到角马蹄子如雨点般连续不断的踩踏。被搅动的河水能见度很低，尼罗鳄很难在水下看清猎物。飞溅的水花则阻挡了它在水面上的视线。

尼罗厄尝试直接发动攻击，角马很容易就绕开了他，一次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随后尼罗厄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被角马狠狠踩了几脚，即使尼罗厄身披铠甲，踩踏依然让他疼痛不已。 角马群没有停下脚步，尼罗厄如果再次

直接插入角马队伍的方法没有奏效，顺着角马前进的方向游动，或许可以找到机会。

还是失败了。角马有力的蹄子让尼罗厄不敢轻易靠近。尼罗厄皮肤上分布着大量神经末梢，触觉的灵敏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吻部尤为敏感。尼罗厄需要休息一会儿恢复体力，这样看来角马绝不是容易对付的猎物。尼罗厄也并非每次出击都能成功。探险队员们带着对尼罗厄的全新认识，准备再次下潜拍摄。尼罗厄的生理机能非常强大，但也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奥卡万戈三角洲现在是冬天，河水的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这对探险队员来说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潜水服有保暖作用。可尼罗厄是变温动物，16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冷了，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各地的尼罗厄都需要应对温度变化带来的挑战。变温动物的体内没有自动调节体温的机制，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尼罗厄需要依靠自身行为来调节体温，将体温维持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因此晒太阳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会通过晒太阳获取热量，也会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尼罗厄在晒太阳时经常会张开嘴巴，这样可以给头部散热。晒太阳也可以让尼罗厄好好休息一下，他们在剧烈活动之后会借此恢复体力。尼罗厄的代谢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比如他们在伏击猎物时代谢速度会快速升高，之后尼罗厄又会长时间静止不动，代谢速度显著降低。格鲁梅蒂河里的尼罗厄再次发动袭击，这次他终于成功了。这样的突袭会极大地消耗尼罗厄的能量，而把角马幼崽淹死将其分解则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单独行动的尼罗鳄会采取猛烈甩动头部的方法分解猎物，这一过程极为费力，会导致尼罗鳄体内产生大量乳酸。

尼罗鳄对乳酸的耐受性很强，能承受足以使大多数脊椎动物中毒的高乳酸水平。即便如此，这只尼罗鳄也已经

筋疲力尽。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休息和晒太阳，以消化食物和恢复体力。格鲁梅蒂河这一段水流流速较缓，河岸宽阔，是尼罗厄休息的理想地点。然而，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河流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沼泽，生长着大片的纸梭草，很少有可供尼罗厄晒太阳的地方，他们要在哪里休息呢？探险队员们需要抓紧时间了，因为随着季节变换，潜水的最佳时期即将结束。队员们想要弄清楚那些躲开拍摄的尼罗厄都去了哪里。大多数尼罗厄逃得很快，摄影师很难跟上。有一天，一只尼罗厄似乎钻进了河岸里。其实这里不是河岸，而是通向一个神秘水下世界的入口。

冬季水位上升时，纸梭草浮到水面上，盘根错节的根系下方则形成了可供动物通行的通道。潜水员们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们正在跟踪一只四米多长的尼罗鳄，也许它就藏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找到了。

这一次尼罗厄没有再逃跑，他在这里显然更有安全感。潜水员们跟随尼罗厄游向更深处，他们注意到这片水域明显更加温暖。

0: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勇气，这支探险队向我们揭示了尼罗厄隐秘的水下生活。我们因此得知，尼罗厄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凶猛动物，相反，它们较为聪明，有复杂的行为，而且极其敏感。这些新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尼罗厄的认识，也让我们对它们多了一份敬畏。尼罗厄的世界里还有许多秘密等待我们细细探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这些英雄的旗帜胜利，
2: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中，战旗方队

引领装备方队七个作战群受阅。这样的出场顺序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面战旗都承载着一段血战到底的抗争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昭示着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完成阅兵仪式后，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故里，家乡军民以最高礼遇迎接这面浸润着东北人民14年浴血抗战史的旗帜。护旗车队穿行于长春市的主要街道，这条有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大街再次见证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0: 与中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长春有确切记载的建制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它20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却浸透着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激荡岁月。紧邻人民大街，有一座长春现存历史最久的公园，始建于1915年，由日本一位树木学者设计。这里陈列的两个花岗岩戒装石已有119年的历史。
1: 满铁在策划长春附属地的时候，用了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瞒着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啊，私下购买的这个中国农民的手中这种土地，为了掩盖自己这样一种行为呢，获得土地之后呢，他就开始挖沟和掩埋戒装。
0: 这是一个老一辈东北人刻骨铭心的标记，有英文满洲一词的首字母 M 与铁道道轨的横截面组成的圆形图案，代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就是世人熟知的满铁。1905年9月，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普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控制权，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路段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同时继承了铁道附属地的制度。这是满铁在1917年测绘的铁道线路图，在列强争锋中，长春成为三条铁路的交叉点。
2: 19世纪到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信奉地缘政治学说，长春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坐落于整个东北平原的中心，在地缘政治上不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0: 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更大的殖民侵略图谋，1906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3: 这满铁呢，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国策机关，它是执行日本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国家代行机关。
0: 出身旧武士家庭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亲自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提出表面上经营铁路，暗中实施各种殖民经营建设与制度安排。1907年7月，后藤新平亲自选定的

0: 这是满铁附属地平面图，收录了满铁时期附属地的一些图册。这幅平面图上我们能看到一条特别长特别宽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春现今的人民大街。
1: 这是加藤与之吉在1908年完成的满铁长春附属地规划图。矩阵形的街路中间有一条最宽的道路，起点是长春火车站，终点为西公园的预建地，长度900米，宽度27米。20世纪初，日本的城市街路最宽不过10几米，绝大多数在10米以下，非常狭窄。相比之下，加藤与之吉规划的道路已经很宽阔。然而，后藤新平看到方案后，竟大发雷霆。他宣称，满铁将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
2: 因为满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还有带有侵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后藤新平的对满铁附属地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甚至包括道路的宽度啊等等这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在满铁附属地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来体现他们对于整个啊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1: 在后藤新平的坚持下，加藤与之吉将这条中心道路加宽至36.6米。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条城市主干道被定名为长春大街，这就是人民大街的前身。这是1915年前后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在以长春命名的街路两侧，分布着独立于中国的日本警察署、邮政局、气象站、日本神社、小学校、两翼还有兵营和金融机构等。
0: 这是满铁附属地长春警察署，1992年已经被拆除了。日本通过满铁附属地要从根本上排除中国行政权，第二呢，保证日本在附属地内军事占领，第三，他要推行强制性的殖民统治制度。
1: 1922年前后，为了充分地体现附属地的殖民属性，日本殖民当局将东北各城市的满铁附属地街路一律改为日式名称，较宽的路称为通，较窄的路称为丁。长春大街是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因而更名为中央通，意为中央大街。
3: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从一致走向决裂，那他可以更为明目张胆、更为露骨的去建设他的满铁附属地。
1: 一条大街成为殖民者进犯掠夺的据点，日本借助南满铁路攫取的利益，使得侵略殖民的狼子野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汹涌而来。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频仍的中国，一场狂风骤雨即将降临，谁能够冲破血雨腥风，引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浴火重生？

0: 是人民大街的重要道路节点。路口向东300米有一所小学。每年9月的入学季，宣讲团的少先队员都要为新同学讲述一段让孩子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这是一所有着特殊基因的学校。100年前，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李大钊委派罗章龙到东北考察联络，为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做准备。
1: 北方区委注重在东北开辟组织，成立这个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辟工作，所以最早23年呢，在哈尔滨是建立了哈尔滨小组，有的叫独立组。后来呢，这个独立组发展成北满地委了。
0: 1924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共产党人张锦春走出长春宽城子火车站。表面上，他是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2道沟邮局的邮务生，实则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遣到长春建立党的通讯站和地下交通站，代号工长支。
1: 长春呢，当时是在日伪殖民统治下，而且是南满和北满的交汇处，所有的旅客上下南北走都要在这个长春里都要换车，所以长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0: 初到长春的张锦春成为2道沟邮局的职员，很快他就以邮局为中心建立起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
1: 党这个要传到哈尔滨文件呢，寄到长春，哎，然后工商支收，然后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是存局候领，哎，没人收，哎。然后呢，张锦春一看到这个，他就收过来，然后呢，他再送到哈尔滨。
0: 在当时，长春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张锦春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党设在长春的通讯站隐蔽安全，通畅无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杨明斋等途经长春时，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1925年，在组织长春青年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张锦春介绍邮局简信生安平、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和王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长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第2年9月，根据中共北满地委指示，在吉林省立二师成立中共长春支部，韩守本任书记。这是长春市及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相继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1931年9月18日夜，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9月19日，驻长春的日军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突袭驻长春的南北两座中国兵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这是918事变后日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击毙日军67人，造成其伤亡共计145人。当日下午，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市政筹备处、吉长镇首使、长春县公署、长春无线电台等重要机关和金融机构。到19日午夜前后，日军控制整个长春城区，长春沦陷。这条被侵略者用于粉饰太平、自我沉醉的大街，背负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和屈辱。苍穹之

0: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快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这是拍摄于1932年的一段影像。这一年的3月8日下午，清费蒂普仪和他的皇后婉容乘火车抵达长春。几天前，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选定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溥仪和板垣征四郎谈妥交易，就职满洲国执政一年之后改为帝制。溥仪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正是农历壬申年2月初2，民间俗称龙抬头。迎接执政的车队驶过战前广场中央通。本该祭祀祈福的日子，整条大街、整座城市却是肃杀阴冷。一个由关东军主导的建设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12: 天熙当时在满铁附属地里面，因为美满之后调整了一下那个行政区划，他是把那个满铁的一部分划给那个伪满洲国政府新京市政府了。
13: 伪满洲国的大新京建设计划呢，他对内呢，他为的是收买民心，所谓的昭明民心；那么对外呢，他其实呢是挽回自己呢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的这样不利的国际形象，因为他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嘛，他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11: 在大新京都市计划中，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街成为新世界的中轴线。大街北接满铁长春附属地中央通，向南延伸并加宽至54米，全长7.5千米，用溥仪在为

0: 以满洲国执政的年号大同命名为大同大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大同报以世界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一页为标题，报道了傀儡皇帝溥仪登基的一天。清晨7:30，溥仪身着龙袍，在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坛上仓促举行了告天即位的祭天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派人告知，溥仪登基时不能穿清朝衣服，必须换上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复辟梦碎的溥仪此时已明白，日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而非一个大清皇帝。潦草匆忙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乘车返回，行驶在尚未铺装完的大同大街，尘土飞扬中，不远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即将竣工。这座建筑中间塔楼外观模仿了日本传统城堡天守阁的样式。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移驻大同大街的两侧，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相继再次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司令官。
1: 两个建筑的选址是很耐人寻味的，它犹如一扇大门，扼住了满铁城门附属地南部的门户。
0: 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街两侧建起一栋又一栋对中国东北肆意侵占、掠夺、奴役的殖民机器，裹挟着侵略者无法遏制的欲望，向着中国更广袤的土地上疯狂延展。1937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实施的第五年，9月，溥仪乘车再次驶进大同大街，参加所谓的国都建设纪念大典。此时，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溥仪俯瞰外径300米的巨大广场，以及大街两侧冰冷的建筑，耳边的风声已经变为4万万人祈祷力的呐喊。

尽管艰苦卓绝，尽管代价沉重，尽管对手凶残，尽管牺牲惨烈，在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最终站在了胜利的终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进行武装抗日的队伍之一，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艰难残酷的斗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延缓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他们始终激励着中国民众英勇无畏、誓死抗争的坚定信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东北的土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这里曾经是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大河旅馆，始建于1907年，位于今天人民大街的北端。作为当时附属地档次最高的旅馆，见证了一系列东北近代史的重要事件。1945年9月8日，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走进大河旅馆，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苏军先遣部队空降长春后，

0: 周保中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分成四架飞机飞抵长春。与周保中同机回国的警卫员刘义全一生都铭记着那一刻的情景。
1: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周保中哭了，掉眼泪，祖国呀，你的游子回来了。
0: 在刚刚光复的长春，周保中与隔绝八年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45年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一个多月后，长春各界群众在大同广场集会，见证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揭幕仪式。纪念塔落成在广场的正中心，那里曾经被日本关东军设置为伪满洲国海拔原点。1948年长春解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序幕，长街的故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从日本发现我国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后运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留下来它完整的微缩胶卷。这本《西游记》善本，全称《新刻初相官版大字西游记》。

拱二十卷一百回。他的枫叶内题华阳洞天主人教，金陵士德堂子行，据此学术界称之为士德堂本。正是他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恢宏的奇幻世界。

0: 金陵书院已成金陵会馆，始建于明，系南京在齐州经商之人所建。据学者推断，吴承恩留于京王府的书稿就是从这里流向书房。
1: 位于南京的书商四德堂和唐光禄是怎么得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书稿的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在我考察齐村景王府所在地的时候发现，在齐村最大的商帮是金陵帮，他们来往于齐村和金陵，一方面从景王府购得书稿，一方面转卖给金陵书商，这个线索的推断是非常合理的。
0: 金陵士德堂的主人叫唐光禄，是南京刻书行中的后起之秀。元代以来，书房最繁盛的当属福建建阳，其次则非南京莫属。某日，唐光禄破天荒得到一本大部头的书稿，有100回之巨，构思恢宏，文笔绝佳，名为《西游记》，但远非当时市面上简单的取经故事，如说唱的宝卷、说书的评话可比。这本书稿让唐光禄感到莫名兴奋，拼上全部家财雕刻印刷，这才有了后世100回本《西游记》的广泛流传。可以说，唐光禄的慧眼识珠，居功至伟。400多年过去了，金陵士德堂书房早已悄然湮灭，但吴承恩的《西游记》自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在文学方面，吴承恩撰写《西游记》，开创了中国神魔小说的新篇章。他将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情节、浪漫的色彩以及幽默诙谐的笔调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今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从士德堂本问世到清末民初的300多年间，属于明代的《西游记》版本大约有6-7种，属于清代的大约也有7-8种，这都是指书商重新整理刻印的重大工程。至于简单的翻刻，那就难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应该接近1000数，印数在1000万册以上，推广普及，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0: 近年来，在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洞窟里，发现了多处清代《西游记》故事壁画。经考辨，这些壁画都取材于明代托名李卓吾的一个刻本，直接采用了刻本的插图。这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范围之广，显然是直观的说明。
1: 因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取经故事和百回本《西游记》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四种释德堂本原本和其他几种明清版本都是在日本被发现的，这说明了《西游记》的对外影响力。
0: 唐僧取经故事早在元代就走出了国门，当时朝鲜的一位翻译官编译了一本学汉语的教材，叫《瓢通史艳解》，其中记录下一段有趣的对话。我们两个买书去吧。买什么书去？买唐三藏西游记去。怎么不买四书五经？买什么那些平话呀？西游记热闹，闷的时候好看。这段距今大约700年前的读书人之间的对话，表明取经故事很早就流传入朝鲜半岛，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百回本的《西游记》早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传入日本。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新发现的《西游记》研究资料，如《大唐三藏取经记》和《唐僧取经画册》，都出自日本。上世纪末，中野美代子耗时20年翻译的《西游记》，被公认为是日本《西游记》研究和翻译的集大成之作。手冢治虫，日本动漫大师，正是对孙悟空形象的喜爱，促使他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也给了他灵感，创造出阿童木这一风靡日本的动漫角色。1988年，手冢治虫作为中日交流大使访问中国，终于见到他慕名已久的我国老一辈动画艺术家万籁鸣、岩定宪等人。日本的大众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西游记的元素，比如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手冢治虫的动画《我的孙悟空》等等，他们大量借鉴中国西游人物和经典故事，广为流行。《西游记》在日本的广泛流传，生动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西游记》最著名的英译本叫《猴》，1944年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大闹天宫为主的结义本，但因为它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风格，并且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至今仍多次再版。译者阿瑟·韦利在序言中说，书中的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看法。之后，猴被转译成西班牙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10几种语言文字，在欧美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了美猴王走向世界的一座中转桥梁。瑞士学者林小发旅居中国25年，获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他用了17年时间将《西游记》翻译成德文。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功，是寻找到了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例如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0: 被译成花果山的应许之地，水帘洞的洞中天堂，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古典名著。
1: 西游记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一样，来自民间逐渐神话的历史，最后有文人学者创作写定。西游记也像汤吉诃德、浮士德一样，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绝，场景恢宏，有着共同的追寻主题，主人公经历种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0: 评价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可以看它对各行各业的衍生延展。《西游记》问世以后，被改编为戏剧、曲艺、绘画、影视等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现在保留下来的京剧相关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包公戏可与之媲美。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西游戏都广受欢迎。清宫内廷设立升平署，整理西游戏剧本专辑，升平保监，包括了十个西游戏的完整剧本，长达640出，可以循环演出，每天都不重复，堪称戏剧之最。京剧《西游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孙悟空是最重要的主角，担任最多唱念做打功夫，因此被称猴戏。
2: 好，刚才这一段表演的还不错，就是眼神还不够，是吧？咱们这个孙悟空的眼睛要像鹰一样啊！你看那鹰一见着那兔子，马上就咔咔一下就把它抓住了。孙悟空的眼神要比鹰还要猛，还要烈，所以刚才那段一定要注意。听明白了没有？
3: 听明白了。
2: 好好好。
0: 张四全出身京剧之家，5岁开始练功学艺，10岁就登台演出，成年后成为京剧舞台上赫赫有名的美猴王，代表作有《闹地府》《十八罗汉斗悟空》《盘丝洞》《西天路上美猴王》等。猴戏自民国时代形成南北两大流派，北派美猴王以杨小楼、李万春为代表，强调猴学人，注重神韵；南派美猴王则以郑法祥为代表，各种猴技，耍得一手好猴棍。张四全师承北派李万春，又钻研南派功法，成为当今猴戏佼佼者。
2: 鹰眼龙身鸡腿啊，要像鹰的眼睛，又像龙的这种身体的曲斜度，鸡腿走起路来要跟鸡一样。你看，1、2、3，而且要保持身体的三道弯，不要正面对观众，要侧面对观众，看，都得是侧面对观众，这样才显出孙悟空的灵动。
0: 1989年，张四全在北京京剧院创办了美猴王京剧团，任团长和主演。1997年，张四全出任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努力培育京剧艺术传承人才。近年来，张四全率团赴新西兰、英国、葡萄牙、日本等国访问演出，将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向国外传播，让中国传统猴戏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刘继友是我国杰出的画家，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1956年，刘继友为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创作闹天宫组画，采用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技法，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无论是人物的面部表情， 还是

0: 衣物的纹理，云彩的流动，都展现出了他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1: 闹天宫组画呢，八幅作品当中啊，均可以看到2000多年传统技法的一个痕迹，比如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大家的画风也运用在了闹天宫的组画当中。比如说有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混浊描等等。
0: 上世纪50年代，闹天宫组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年画的形式在全国大量发行，曾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深受好评，被誉为东方的艺术瑰宝。河北美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美术专业出版机构。1956年，在这里出版了第一册纪美版《西游记》故事连环画《三调芭蕉扇》，由著名画家吴光宇绘制。之后，经历了60多年的创作和出版历程，在本世纪初形成了36册的套书规模。在1986年版《西游记》电视连续剧播出之前，我国大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对《西游记》故事的了解，主要通过连环画。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西游记》系列连环画一直没有画完。2017年，河北美术出版社正式启动《西游记》连环画经典补绘工程，约请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院的傅爱民教授承担绘制工作。
2: 中国古代的这个线描线艺术是可以说是傲视全球的一种艺术语言，这因为我们传承的是一直这条线延续下来，它对我们表示我们的布料、我们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人物的这个形象，真提炼了非常可以说是很丰富的也是很宝贵的一种艺术创作经验。这一点确实是在我们今天的绘画艺术教学和教育应该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我努力把传统线描的里面悠长的线这个形笔这种美感让读者能够看得到，哎，这回创作呢着重表现这个。
0: 为使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的创作更具史料价值，傅爱民对每个人物形象、每处场景建筑、每件服饰器物都认真考证，反复斟酌，多次赴镇江金山寺、西安法门寺写生。历时5年，傅爱民终于完成佛祖收悟空、唐僧出世、孟战泾河龙、唐王游地府、寻访取经人5本分册的创作，从而为《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河北美术出版社组织几代著名画家坚持不懈创作《西游记》连环画，不仅为无数读者圆梦，也为新时代讲好《西游记》跨越千年的中国故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部黑白动画片叫《铁扇公主》，是由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万迪环执导制作的，1941年公映，全长73分钟。万氏兄弟在回忆录中说，铁扇公主酝酿自抗战时期，通过唐僧师徒战胜磨难、渡过火焰山的故事，鼓励大众坚持抗战。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在世界电影史上，它则是名列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片。当时，其艺术水准居世界前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厂。上世纪60年代，已经60岁的万籁鸣再次挂帅。

0: 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指导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在造型、摄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佛教造像、民间年画的特色，还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和动作表演，描绘出孙悟空、龙王、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大大小小20多个角色，每个角色设定生动有趣，情节引人入胜。
1: 启奏万岁！
0: 这部60年前的动画片，无疑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丰碑。
1: 万岁恕罪！
0: 即使今天电脑绘画和动画制作已经十分发达，
2: 臣在查看，
0: 它仍被看作是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
3: 难以想象啊！这是60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大闹天宫》就是那个年代的大片儿。外事导演张光宇的造型设计，吴应举的作曲，上一场的经典配音，明场的精兵强将，可谓大师云集。
0: 动画片《大闹天宫》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幽默而富有装饰性的艺术造型，先后获得伦敦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等多个国际大奖，在国际国内赢得极高的声誉。法国《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它完全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25年，时隔64年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再度推出重磅之作《浪浪山小妖怪》。影片以数字技术复活二维水墨的灵韵，既致敬了《大闹天宫》等国产美术片经典，也推动了民族美学在三维时代的创新。影片将镜头转向神话世界的边缘人，四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妖，他们试图逆天改命，映照出普通人的倔强。这种从英雄史诗到平民史诗的转向，是国产动画一次深刻的叙事改变。正如《西游记》中，吴承恩笔下也描写了不少小人物，他们看似被信手拈来，但在危机重重的取经路上，他们却贡献了不少笑料，不经意间也衍生出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如狮驼岭的小钻风，现代人将其演绎成一首网络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火遍全网。

0: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创出史无前例的收视盛况，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至今仍是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成为无数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身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的杨洁认为，《西游记》全篇贯穿一个游字，不把东土到西域的风光都拍出来，就道不尽师徒四人的路途遥远和取经艰辛。于是他率领主创人员踏遍祖国万里山河，勘探景点。40年前的景区尚未开发，大多陡峭难行，剧组人员多次遇险。86版《西游记》采取实景拍摄，江苏连云港的海滩，四川青城山的道观，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等等，都浓缩于一部剧中。这不仅增强了电视剧的观赏性，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电视剧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张金来，人称六小龄童，他出生于少剧世家，长大后接过金箍棒，成为少剧猴王家族第四代的代表人物。六小龄童的动作打戏得益于家庭传承，为了表现美猴王的火眼金睛，高度近视的六小龄童不懈苦练，让眼睛更加有神。
1: 你看我们去个酒餐，你没事的时候看日出去，那看日出你看
2: 我让他练，
1: 我现在看那么长时间我眼睛不会眨，你看这灯光、哦、你看打乒乓球是吧，你的你看那眼头不动，你的眼珠子跟着球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戏剧演员要训练，快速睁闭，啪一瞪，你看判断琢磨再看，哦，是，这都是戏啊。
0: 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火遍大江南北，被评为中国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及第一届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星之一。直至今日，他扮演的美猴王形象依旧深入人心。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0: 1995年，一部名为《大话西游》的电影登陆银幕。在电影史上，他开创性地对《西游记》完成了一次解构，极大地拓宽了原著的解读维度。孙悟空不再是战天斗地的英雄，而是人性未泯的至尊宝，在红尘俗世中经历爱恨痴缠。他告诉我们，成长的代价或许是戴上金箍，学会舍弃，但那份真挚的情感将如紫霞留在心底的那滴泪，永远熠熠生辉。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

0: 特效，明星演员荟萃，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西游题材贺岁片除了利用现代的电影特效技术，将西游记中的神话场景和奇幻元素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之外，还尝试突破传统，为经典角色注入新的内涵。例如孙悟空除了好勇斗狠，也展现出更多理性情感和人性光辉。唐僧不再只是个唠叨不休、胆小怕事的僧人，而具有更丰富的性格特征和情感表现。妖怪也不全是面目可憎，他们也有人性未泯的一面。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几部经典名著中，《西游记》可谓走得最远，拥有外国读者和受众最多，潜在影响力最大。西方世界翻拍的《西游记》影视剧，为适合西方观众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趣味，往往进行了大量的改编。电影《功夫之王》中就融入了唐僧、孙悟空的形象，其天马行空的情节、精彩激烈的功夫、东方异域的风光，这些不仅令全球观众着迷，赢得可观的票房和收视率，而且让更多的中国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就题材来说，东方有佛教，西方有基督教，所以唐僧在英文《西游记》里被称为圣僧。就主题而言，取经的初心、对理想的坚持，无论哪种文化都可以理解，所以英文《西游记》里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对应词“朝圣”。就故事来说，人魔大战、一路历险记这种故事模式几乎通行全球。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赭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义乌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

0: 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斩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
2: 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
0: 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
2: 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3: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

0: 代价值。
1: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吴承恩创作的浪漫巨著，这本书这个人也彰显了我们淮安的历史文化魅力，而《西游记》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它浪漫、神奇、有趣、丰富、深刻，唤醒了我们的想象力。
1: 江苏省淮阴中学每年都举办书香校园系列活动，其中读书点亮生命、经典润泽人生的主题读书活动在课堂、图书馆、阅读空间等处广泛开展，通过生动风趣的解读名著经典，进一步促进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就像孙悟空一样，遇到妖怪不害怕，不退缩，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终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学生们扮演唐僧师徒登上舞台，稚嫩的表演让大家兴趣盎然。
2: 现在占破了正和那天地之汉，
1: 江苏省连云港市演艺集团编创大型音乐儿童剧《寻找花果山》，讲述当代中学生穿越为孙悟空。

0: 踏上寻找花果山奇幻之旅的故事。专业剧团将儿童剧搬进全市校园，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沉浸式体验名著经典的文化魅力。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
1: 西游记为什么写出那么多的妖魔，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做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以都搅得取经人寸步难行，正是寓意金银财货对世人强大的羁绊。
0: 西游记的八十一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祖、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私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市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2: 西游记弘扬的主题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不畏长途跋涉的求索精神，不畏艰险与曲折的求真精神，孙悟空身上所洋溢的战天斗地的抗争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传承和弘扬的。以西游记作为我们传统文化典范，同样可以增强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
0: 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一座富含哲理和智慧的宝库。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和灵感，对传统文学、戏曲、绘画、各种民间非物质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留下深入灵魂的烙印。

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滋养了当代影视、文旅、动漫，吸引无数年轻人的喜爱。它还是一座桥梁，促进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它的读者不分年龄性别，也不分国家民族。可以说，《西游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煌煌巨著。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码头50年不大修。
2: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悬念，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时间的双重摧残。
3: 你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拖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4: 慢慢的
3: 斜着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

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桩基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盐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别老别搞了，就说我家家管我，别人老别着急的上我家里，我上我家里，别老别着急的这个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这些英雄的旗帜胜利，
2: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中，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7个作战群受阅。这样的出场顺序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面战旗都承载着一段血战到底的抗争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昭示着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完成阅兵仪式后，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故里，家乡军民以最高礼遇迎接这面浸润着东北人民14年浴血抗战史的旗帜。护旗车队穿行于长春市的主要街道，这条有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大街再次见证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0: 与中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长春有确切记载的建制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它20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却浸透着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激荡岁月。紧邻人民大街，有一座长春现存历史最久的公园，始建于1915年，由日本一位树木学者设计。这里陈列的两个花岗岩介桩石已有119年的历史。
1: 满铁在策划长春附属地的时候，用了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瞒着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啊，私下购买的这个中国农民的手中这种土地，为了掩盖自己这样一种行为呢，获得土地之后呢，他就开始挖沟和掩埋介桩。
0: 这是一个老一辈东北人刻骨铭心的标记，有英文满洲一词的首字母 M 与铁道道轨的横截面组成的圆形图案，代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就是世人熟知的满铁。1905年9月，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普茨茅斯

0: 条约，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控制权，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路段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同时继承了铁道附属地的制度。这是满铁在1917年测绘的铁道线路图，在列强争锋中，长春成为三条铁路的交叉点。
1: 19世纪到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信奉地缘政治学说，长春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坐落于整个东北平原的中心，在地缘政治上不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0: 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更大的殖民侵略图谋，1906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2: 这满铁呢，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国策机关，它是执行日本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国家代行机关。
0: 出身旧武士家庭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亲自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提出表面上经营铁路，暗中实施各种殖民经营建设与制度安排。1907年7月，后藤新平亲自选定的满铁首任土木科长加藤宇之吉抵达长春，开始规划满铁长春附属地。

0: 这是满铁附属地平面图，收录了满铁时期附属地的一些图册。这幅平面图上我们能看到一条特别长特别宽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春现今的人民大街。
1: 这是加藤与之吉在1908年完成的满铁长春附属地规划图。矩阵形的街路中间有一条最宽的道路，起点是长春火车站，终点为西公园的预建地，长度900米，宽度27米。20世纪初，日本的城市街路最宽不过10几米，绝大多数在10米以下，非常狭窄。相比之下，加藤与之吉规划的道路已经很宽阔。然而，后藤新平看到方案后，竟大发雷霆。他宣称，满铁将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
2: 因为满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还有带有侵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后藤新平的对满铁附属地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甚至包括道路的宽度啊等等这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在满铁附属地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来体现他们对于整个啊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1: 在后藤新平的坚持下，加藤与之吉将这条中心道路加宽至36.6米。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条城市主干道被定名为长春大街，这就是人民大街的前身。这是1915年前后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在以长春命名的街路两侧，分布着独立于中国的日本警察署、邮政局、气象站、日本神社、小学校、两翼还有兵营和金融机构等。
0: 这是满铁附属地长春警察署，

0: 1992年已经被拆除了。日本通过满铁附属地要从根本上排除中国行政权，第二呢，保证日本在附属地内军事占领，第三，他要推行强制性的殖民统治制度。
1: 1922年前后，为了充分地体现附属地的殖民属性，日本殖民当局将东北各城市的满铁附属地街路一律改为日式名称，较宽的路称为通，较窄的路称为丁。长春大街是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因而更名为中央通，意为中央大街。
2: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从一致走向决裂，那他可以更为明目张胆、更为露骨的去建设他的满铁附属地。
1: 一条大街成为殖民者进犯掠夺的据点，日本借助南满铁路攫取的利益，使得侵略殖民的狼子野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汹涌而来。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频仍的中国，一场狂风骤雨即将降临，谁能够冲破血雨腥风，引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浴火重生？这里是人民大街的重要道路节点，路口向东300米有一所小学。每年9月的入学季，宣讲团的少先队员都要为新同学讲述一段让孩子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这是一所有着特殊基因的学校。100年前，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李大钊委派罗章龙到东北考察联络，为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做准备。
3: 北方区委注重在东北开辟组织，成立这个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辟工作，所以最早23年也在哈尔滨是建立了哈尔滨小组，有的叫独立组。后来呢，这个独立组发展成北满地委了。
1: 1924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共产党人张锦春走出长春宽城子火车站，表面上他是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2道沟邮局的邮务生，实则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遣到长春建立党的通讯站和地下交通站，代号工长支。
3: 长春呢，当时是在日伪殖民统治下，而且是南满和北满的交汇处，所有的旅客上下南北走都要在这个长春都要换车，所以长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1: 初到长春的张锦春成为2道沟邮局的职员，很快他就以邮局为中心建立起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
3: 党这个要传到哈尔滨文件呢，寄到长春，然后工商之手，然后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是村局后领，没人收，然后呢，张锦春一看到这个，他就收过来，然后呢，他再送到哈尔滨。
1: 在当时，长春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张锦春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党设在长春的通讯站隐蔽安全，通畅无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杨明斋等途经长春时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1925年，在组织长春青年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张锦春介绍邮局简信生安平、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和王真

0: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长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二年九月，根据中共北满地委指示，在吉林省立二师成立中共长春支部，韩守本任书记。这是长春市及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相继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1931年9月18日夜，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9月19日，驻长春的日军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突袭驻长春的南北两座中国兵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这是918事变后日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击毙日军67人，造成其伤亡共计145人。当日下午，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市政筹备处、吉长镇首使、长春县公署、长春无线电台等重要机关和金融机构。到19日午夜前后，日军控制整个长春城区，长春沦陷。这条被侵略者用于粉饰太平、自我沉醉的大街，背负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是拍摄于1932年的一段影像。这一年的3月8日下午，清费蒂普仪和他的皇后婉容乘火车抵达长春。

0: 几天前，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选定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溥仪和板垣征四郎谈妥交易，就职满洲国执政一年，之后改为帝制。溥仪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正是农历壬申年2月初2，民间俗称龙抬头。迎接执政的车队驶过战前广场中央通，本该祭祀祈福的日子，整条大街、整座城市却是肃杀阴冷。一个由关东军主导的建设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1: 天心当时在满铁腹地里面，因为美满之后调整了一下那个行政区划，他是把那个满铁的一部分划给那个伪满洲国政府、新京市政府了。
2: 伪满洲国的大新京建设计划呢，它对内呢，它为的是收买民心，所谓的昭明民心。那么对外呢，它其实呢是挽回自己呢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的这样不利的国际形象，因为它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嘛，它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0: 在大新京都市计划中，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街成为新市街的中轴线。大街北接满铁长春附属地中央通，向南延伸并加宽至54米，全长7.5千米，用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的年号大同命名为大同大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大同报以世界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一页为标题，报道了傀儡皇帝溥仪登基的一天。清晨7:30，溥仪身着龙袍，在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坛上仓促举行了告天即位的祭天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派人告知，溥仪登基时不能穿清朝衣服，必须换上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复辟梦碎的溥仪此时已明白，日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而非一个大清皇帝。潦草匆忙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乘车返回，行驶在尚未铺装完的大同大街，尘土飞扬中，不远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即将竣工。这座建筑中间塔楼外观模仿了日本传统城堡天守阁的样式。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移驻大同大街的两侧，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相继再次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司令官。
3: 两个建筑的选址是很耐人寻味的，它犹如一扇大门，扼住了满铁长春附属地南部的门户。
0: 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街两侧建起一栋又一栋对中国东北肆意侵占、掠夺、奴役的殖民机器，裹挟着侵略者无法遏制的欲望，向着中国更广袤的土地上疯狂延展。1937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实施的第五年，9月，溥仪乘车再次驶进大同大街，参加所谓的国都建设纪念大典。此时，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溥仪俯瞰外径300米的巨大广场，以及大街两侧冰冷的建筑，耳边的风声已经变为4万万人祈祷力的呐喊。

争惨烈。在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最终站在了胜利的终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进行武装抗日的队伍之一，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艰难残酷的斗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延缓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他们始终激励着中国民众英勇无畏、誓死抗争的坚定信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东北的土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0: 这里曾经是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大河旅馆，始建于1907年，位于今天人民大街的北端。作为当时附属地档次最高的旅馆，见证了一系列东北近代史的重要事件。1945年9月8日，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走进大河旅馆，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苏军先遣部队空降长春后，周保中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分乘4架飞机飞抵长春。与周保中同机回国的警卫员刘义全一生都铭记着那一刻的情景。
1: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周保中哭了，掉眼泪，祖国呀，你的游子回来了。
0: 在刚刚光复的长春，周保中与隔绝8年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45年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一个多月后，长春各界群众在大同广场集会，见证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揭幕仪式。纪念塔落成在广场的正中心，那里曾经被日本关东军设置为伪满洲国海拔原点。1948年长春解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序幕，长街的故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像世界

0: 宣布，我们的码头50年不大修。
1: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选点，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时间的双重摧残。
2: 你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拖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3: 慢慢的
2: 斜的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桩基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岩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齐长城，从济南长清的黄河岸边翻山越岭，绵延641千米，至青岛市黄岛区东余家河入海。齐长城入海处的这座烽火台，虽是在原址上重修，却依然能想象当年扼控海陆要津的气势。清咸丰七年，即1857年，在这里出土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亮器。因铭文中有左官字样，故而史学界称之为左官三亮。它们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齐国亮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齐国亮器。160多年过去了，齐国三亮现藏身何处？他们又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与齐长城和齐国工商业发展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呢？

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左官三亮中的子和子府。子和子府作为齐国亮器的代表，静静端坐于展柜中，向每一位参观者默默地讲述着先秦时期度量衡的历史。左官三亮中的另外两件亮器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是陈淳府。复辟处的铭文记载，陈游命令铸教左官府。

0: 在安陵亭使用，由陈纯负责此事。这是左观河，器身刻有铭文“左观之河”。
1: 子和子府啊，和另外两件亮器啊，齐国的亮器，1949年以后啊，是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海博物馆是做了很早也很好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齐亮》。
0: 齐亮是最早研究左观三亮的著作，从器形、尺寸、铭文等方面做了详细考证。通过书中绘制的三维立体剖面图，我们得以全方位透视齐国三亮的真容。
1: 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啊，这个子和子府啊，从上海博物馆拨交到了当时位于北京的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们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啊。子和子府它的容积啊，经过我们测量，它是20460毫升，这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我们市场上工商局的标准秤。
0: 子和子府镌刻的铭文记载，子和子负责秋官知府的校验并征收关税，官吏使用标准亮器，不得犯戒舞弊，如若违反有关规定，改变府的容量，则是情节轻重予以不同惩罚。这篇铭文是中国至今所见最早有关度量衡管理的法规条例。那么左观三亮铭文提到的子和子、陈纯、陈游究竟是什么人？左观究竟在哪里？左观三亮与齐长城又有什么关联呢？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了内乱，公子陈完匆匆逃往齐国。齐桓公望着这位落难公子，或许联想到自己也曾有过流亡避祸的经历，同情之下便让陈完做了公正之官，也就是掌管齐国工匠和手工业制造的大总管。落户齐地的陈氏从此以读音相近的田氏自称，历经近300年的苦心经营，田氏逐步掌握了齐国的经济命脉。度量衡在这场政权更迭的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先秦时期啊，咱们国家的度量衡制度还是比较多元啊，也比较复杂。像各个诸侯国之间啊，甚至诸侯国政府和这个大臣贵族之间，他们各自使用的这个度量衡的体系也不一样。
3: 当时这个陈氏这个大的宗族租借给民众粮食的时候啊，用这个大斗；等到这个民众偿还的时候呢，用小斗。
2: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啊，让老百姓看到了实惠，从而呢也收得了民心，为后来的田氏代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公元前386年，陈完的后代田和废掉姜姓国君齐康公，建立田氏齐国政权，史称田氏代齐。子和子正是田和做大夫时之称谓，陈纯、陈游也是田氏一脉。

在田齐时代，齐长城全线贯通，并且在经贸往来中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

0: 对左官三亮考证时认为，安陵即胶南灵山卫一带。安陵是齐国的海防军事重镇，明朝时在此建立北方四大卫之一的灵山卫。灵山卫旧址距离齐长城入海处约9000米。亭是地方行政组织，也是当时齐长城沿线官市所在地。左官据学者考证，位于齐长城入海处和徐山之间，是齐长城的最后一座关口。
1: 就说明左官呢是一个税官，它具有这个性质，或者就是往外卖食盐了，你进口粮食了或者出口粮食了，它要给你称重，有量刑。
0: 齐国在左官设立海陆关隘，委派官员进行赋税管理，并专门铸造量器，说明齐长城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沟通南北贸易往来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
2: 那么这些关口呢，它的管理机构我们可以视作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啊，因为它一方面控制人员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往来啊，进进出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商品的这个流通问题，而商品的流通是要收税的，那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最早的海关也未尝不可。
0: 海关、税收、度量器具，这些与齐长城经贸活动密切相关的遗址文物，我们今天还能找到与之相应的其他佐证吗？齐长城在潍坊市诸城和日照市五莲县之间穿越马耳山，马耳山是两市的界山，因双峰矗立，形如马耳得名。在马耳山齐长城以南大约25000米，日照市五莲县境内有一座排孤城遗址。战国时代，排孤城与东北方灵山卫、西南方莒以及西北方穆陵关都有互动连带的关系。在排孤城东侧有一条古老的商道穿越齐长城，是齐国与南方诸侯国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73年，孙敬明在排孤城做文物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宗战国时期的铜制玺印。
3: 排孤城发现了这些玺印，当时调查的时候啊，他们说是60年代出土的，一共出土了13方，当时呢我见到的是8方。
0: 排孤城出土的铜制玺印形制古朴，上面镌刻的篆书左横正木四个字，应该如何解读呢？
4: 大部分认为正木，因为是一个官名，一个没问题。齐国的官员这个好像没问题。
0: 学界还有一说认为，左横正木即左横征玺，是左横关卡用来征税的玺印。
3: 左横征玺应该是设立这个左横。横呢可以作为一个横着的一个木头，作为一个栏杆，好像我们现在进这个大门的一个交通杆一样，这样挡着呢车马这个人员到这儿他也拦住，也受束缚的。这个你可以给他打上以后，就证明已经完成了这个收税过程，才可以这个放行。
0: 左横正木作为征税的税章，与陈氏三亮互为证明。齐长城沿线的关口都具有扼守商道、稽查征税的功能。

0: 相对于军事作用，齐长城的经济作用同样十分重要。
1: 长城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护持商道，长城两边互市，对吧？最后变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平台。
2: 古代往往呢，我们是在长城的沿线设置这个边卡来征收关税的。不管是齐长城还是中国这个古代的我们的秦长城和明长城啊，它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类似于今天这个贸易边界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么通过齐长城的关口进行的贸易中，有没有体现齐国特色并使他国求之难得的紧俏商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肃杀氏，相传是炎帝时期居住在胶州湾一带的一个善于竹海成岩的东夷部落首领，他是中国海盐鼻祖，被后世尊为炎宗。相较于西北的胡炎、河东的池炎和四川的井炎，齐地的海盐无论产量、质量还是运输便利都稳居榜首。海盐是齐国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也是他国趋之若鹜的大宗商品。
3: 用篇提到九州之贡品，齐国的这个贡品非常特殊，就是盐。
0: 姜太公立国之初，首倡农工商并举，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于盐之利的基本国策。到齐桓公时代，又制定了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的具体举措。齐长城的修建和齐国盐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1: 当时商周啊，包括山东很多地方考古发现的，比如说这个煮盐的规模啊，在商周末期、商周王时期就急剧增加。
4: 在渤海湾，就是胶州湾这一块维兹这个流域吧，这个我们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盐业遗址群。
0: 这里是山东寿光双王城古盐业遗址，这个遗址是商周时期的制盐中心，面积达30平方公里。
5: 我们整个莱州湾和黄河三角洲啊，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的盐业更为发达啊。现在我们发现了盐场啊超过了1200多处，都是在齐国的疆域范围之内。
0: 文物考古部门经过多年努力，进一步厘清了商周至金元时期齐地盐业遗址群的分布规模、工艺流程等问题，为姜太公的通商工之业、便于盐之利和管仲的观山海提供了考古实证。
2: 这观山海是什么意思啊？山和海这两种资源呢，国家要垄断、要控制。那山出产的资源，比如说矿产资源啊，比如说铁矿是从山里面出来的，那海里面呢有鱼盐之利，你国家啊只要把这两部分资源控制起来，那就足够你国家的财政支出了。
0: 管仲主张由国家垄断食盐产销，每年冬闲之际都要用海水煮盐，十月开工至于正月，收获成盐36000钟，买到梁、赵、宋、魏、濮阳等地，当地百姓皆食其盐，大批食盐流通到各国，换得成金11000余斤。海盐是齐国向其他诸侯

0: 国出口的拳头产品，贩卖海盐利润巨大。虽然政府控制了销售渠道，不允许民间私营，但面对巨额利润，海盐走私屡禁不绝。为打击走私，途经祁长城关口的条条商道就成了监管和防守的重点。这样既可减少私盐泛滥，增加税收，也能规范祁长城内外的贸易秩序。有专家认为，祁长城修建的重要原因是防范海盐走私。
1: 盐运通道的关节点连成一片之后，就有边墙出现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长城的最早的雏形。
2: 祁长城一旦修成，在齐国做盐的生意，贩卖盐，你必须交大量的税。观众用这些办法实现了食盐的国家垄断。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田氏代齐之后的战国时代，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下，快速迅猛的骑兵广泛投入战场，关口要隘的防御变得更加重要。同时，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为山地骑长城建造提供了技术保障。齐长城全线贯通被提上日程。
1: 齐国的腹地有了丰富的这个铁矿资源，尤其是战国时期，它的铁器工业是相当发达的。
0: 齐国对铁业采取了官营和民营并举的方针，极大推动了铁矿开采、矿石冶炼、铁器铸造业的发展。从齐故城西行10000米，就来到了淄博市张店区中部镇铁冶村。村西北有一座海拔250米、面积10平方千米的小山——铁山。铁山开采的矿石被运到临淄城内冶炼。主要采用竖式炼铁炉冶炼生铁，燃料为木炭，冶炼中加入少量石灰石做助溶剂，生产工艺流程已相当成熟。先进的铁器工具让大规模岩石开采和

0: 皮长城建造成为可能。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也是一部手工业技术的规范总汇。书中主要记述了有关百工之事，详细记载了车舆、弓矢、兵器以及礼乐诸器的制作，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齐国手工业的发达。
1: 这点我们可以从齐国的文物当中得到验证。你比如说这个西尊，西尊这是战国时候齐国乃至当时天下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它通体以铜为胎，它的盖儿啊是一个脖子向后翻转的禽鸟的形状，它的羽毛是用金银丝勾勒出来，又镶嵌了绿松石。我们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竟然懂得焦点透视的原理，把西尊通体的肌肉的感觉塑造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2: 它的手工业的大发展，那么就大大的促进了它和其他的区域和邻国的交流，也提升了齐长城在这个列国交往当中的地位。对于齐长城这个的修筑、齐长城的关隘的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那说到齐长城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啊，它背后呢，一方面要有物质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要有很精细的这个测量的技术啊，包括呢，整个的施工的技术，甚至是这个运算啊，乃至数学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的这个需求。
0: 200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济平赣渠段建设，考古人员在齐长城源头北侧大街村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手工制陶作坊群遗址。仅从暴露的部分看，遗址面积至少有10万平方米。
4: 这大街遗址的发掘呢，这个主要发现是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一个是先秦时期的，这个主要是东周这个阶段的，另一个呢，我发现了一些宋元这个阶段的这个窑址啊，一些灰坑。
5: 在短檐上我们能看到的，大概十几座窑址，而且陶窑呢是成排的，一排一排的，数量非常大。
0: 大街遗址考古成果证明，先秦时期齐长城北侧的平阴邑手工业非常发达。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时期平阴邑做各种生意的商人就有上百家之多。齐国常年在齐长城关口驻军，维护治安，保护商旅，促进了以贩运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流通。
6: 齐国对外贸易，它的基本上主要的通道都要经过齐长城。那么齐长城这些关隘呢，对保护齐国的商道的安全肯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齐长城的静态防守功能使齐国相对减少了战乱纷扰，这也为齐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齐国制定一整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积极延揽人才，优化营商环境。
7: 凡是在齐国边境关卡缴了税的，那么到了我齐国市场上也就不用再交税了。

0: 凡是在我齐国境内这个市场上缴了税的，那么在齐国边境关卡就同样不用这个缴税。而且呢还特别的这个规定，如果是空着车子来我齐国这个做买卖，或者是没有车子用肩膀扛着东西来我齐国做买卖，对于这两类情形啊，我一律统统免税。
1: 齐国在主要道路上每30里设一个驿站，安排官员为客商提供食宿。在这里，舟车劳顿的客商们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客商与齐国官员各执契券，客商到临淄后才交一定费用。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齐国官员会被治罪。客商进入齐都临淄，还能享受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齐国专门设立迎接外商的馆驿宾舍，根据客商的车马数量确定服务等级。带一辆车的客商，官府免费提供饮食；有3辆车的客商，另外免费提供牛马4辆；带5辆车的客商，则由官府配备5名专门的服务人员。
0: 据这个《管子》这本书记载，正因为这个齐国实施了这些优惠政策，一时间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
1: 在流水般涌入齐国的人流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被后世尊为商祖和财神，他就是范蠡。
2: 范蠡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那今人对范蠡的了解呢，大家都对他和西施的故事很感兴趣啊，但实际上范蠡在中国的商业史当中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当中呢，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1: 在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并成就霸业之后，范蠡功成身退，辗转来到齐国，便姓名为蚩夷子皮。范蠡在海边结庐而居，陆力耕作，兼营捕鱼、晒盐等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
3: 范蠡到齐国做买卖也很成功，他很快就发财。那么发了财之后呢，他把挣的这些钱都施舍。
1: 范蠡营商创业3至1000斤，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以致司马迁不吝夸赞：“范蠡3000，皆有荣名。”
3: 那为什么范蠡那么多的诸侯国，当时中国版图那么大，他到齐国来呢？这反映了齐国的这种商贸的这种环境啊，是非常优越的。
1: 范蠡晚年隐居桃丘，一说为今天山东菏泽定陶，一说为泰安市肥城附近的桃山。桃山在齐长城源头南侧，有范蠡祠、范蠡墓，千百年来常有文人雅士凭吊缅怀。公元前219年，秦朝丞相李斯陪驾始皇帝嬴政东巡齐地，封禅泰山，途经范蠡墓，李斯专程前往拜谒。此时距范蠡辞世已200多年，站在范蠡墓前，李斯对这位建立不朽功业却又能急流勇退的先贤感佩不已。

0: 历史永远是这个脉络相连。你像李斯跟着秦始皇啊，然后封禅泰山祭祀的时候，石刻中提到范蠡。
1: 他用统一六国后的小篆写下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的赞叹之语。然而，李斯自己也未曾想到，他的权势和智谋并未能保全身家性命。11年后的公元前208年，李斯和其三族一起被秦二世所杀，留下了东门皇权的千古慨叹。
2: 在被绑赴刑场的路上，李斯对儿子说，我真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去打猎，现在恐怕来不及了。李斯的悲剧反而映衬了范蠡的明智。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0: 商业的发达离不开道路的通畅。两周时期，齐国逐渐形成了以临淄为中心点的四条穿越齐长城的国家级官道。齐都临淄，过齐长城，南出穆陵关，至莒国一线。自临淄过齐长城，经城子要塞、莱芜谷，至泰安曲阜一线。自临淄西经平陵，南出齐长城，进阳关、阳关，至鲁南一线。自历下邑经平阴邑，过齐长城，至洮邑一线。
1: 我们中国早期的所有公路都是利用现有的官道改造的。那么这个官道能够到清朝再做主条路，它就经过历史上经过无数次的试错以后，认为是最好的显现。那比如齐国当时有的道路，它如果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啊还在用的，那这条道路肯定是，对吧，是比较成熟稳定的。那么就是秦始皇后来下令建赤道，他也肯定会利用这条路。
0: 阳关大道穿越齐长城进阳关，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成为一条连接齐鲁的商旅通道。
2: 我们打的村啊历史悠久，因为我们就坐落到这个长城咸阳关边上，

0: 说在历史上呢，这些发生的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事件，有20多块碑，就在这附近啊，记载下来了。
1: 这方重修长泰桥碑记载，张毅大寨庄者，道贯南北两京，路达远近十省，周围商贾接踵而至，车马以行而来。由此可见，近200年前，这条古道依然是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京行齐长城青石关的齐鲁古道，是齐国国都临淄到鲁国国都曲阜最近的一条通道，但因地势险峻，不利于车马通行，直到明末清初才日渐兴盛。青石关北侧有一条两山夹峙形成的关沟，古称瓮口道，因为独轮车经年累月的碾压，留下了形容沟壑的车辙。
2: 这道车辙有19万升，这就是当年来来回回的车辆碾压了成的。
1: 深深的车辙印痕，见证着明清以来青石关瓮口道的繁忙。承载过1000多年人力和车马的重压，坚硬的青石路面已被剥蚀下陷1米多深。民国时期来无县志记载，口镇经河庄、青石关至博山一线，每日车推肩挑、骡驴驮运的客商络绎不绝。
3: 就是青石关比较重要，就是它的特色是这个古道和长城，就是长城外古道边，是吧？其实长城是一个县，但县不是个纯防御的，不是完全封闭的，一些道路它要出去。
1: 穿越齐长城的条条商道和座座关口，在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也成为齐国削弱他国经济实力、开启超常规商业竞争的工具。
4: 齐国的经济学家、齐国的思想家们非常注重利用经济上的往来进行商战。
1: 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后，齐桓公心里始终有个过不去的坎儿，一想到30万齐军竟不敌3万鲁军，心情立马阴郁下来。
5: 那齐桓公呢，有一天就跟管子说，鲁梁这个地方我看他很不爽啊，我想把他征伐下来。管仲从经济学的角度啊，从贸易战的角度，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策略。管仲的第一句话就说，鲁梁这个地方擅长生产一种纺织品啊，原文叫屉。
1: 这一天管仲劝齐桓公不妨穿上鲁地所产的织屉制成的新衣，
6: 要求文武百官也穿上屉做成的衣服，要求齐国的人民也穿上屉做成的衣服，同时下令齐国的国民不允许制作屉，
5: 而只能从鲁梁这个地方进口，这是相当于需求增加了，供给呢还减少了。那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啊，屉的价格就会上升。
6: 鲁国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全民制作这个屉，农田荒芜，农业荒废了。
1: 就这样过了1年多，齐国突然下令禁穿屉衣，禁止从鲁梁购屉，齐长城各关口加以严查。
5: 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贸易通道给封闭掉了啊，原来我都从鲁梁进口，现在我通过这个贸易战的方式，我不进口了。

0: 一时间蹄价大跌，鲁梁两国百姓织了一年的蹄，也撂荒了一年的地。
1: 整个鲁梁老百姓到国君回过神来之后说，哎呀，没饭吃了，我再去种粮食。对不起，三个月半年一年牛都产不出粮食来。
0: 望着堆积如山又不能果腹的蹄，全国上下都慌了神。
2: 鲁国人呢，虽然手里有钱，想从这个齐国呢购买粮食，但是这个时候啊，齐国要把粮价定得很高。据这《管子》书上记载啊，是十个钱一担，但是卖给这个鲁国人呢，却是1000个钱一担。
1: 鲁梁这个地方老百姓都跑到齐国来了，两年就走了1/10，三年鲁梁之军请服，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就是我们在《管子》这本书当中看到的非常精彩的贸易战。
0: 《管子·轻重诸篇》中，类似的商战事例还发生在齐国与楚国、莒国、莱国等诸侯国之间，只不过把织蹄换成了柴薪、狐皮、兵器、麋鹿而已。《左传》记载，鲁庄公17年，冬多靡。虽然字数寥寥，但却反映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麋鹿多产自温润潮湿的楚国。为什么在寒冷的冬季，本不适合麋鹿生长的鲁国，却突然涌来大群麋鹿呢？那些冬季大量出现在鲁国的麋鹿，正是齐国收购太多，冬季饲料不足，从齐国跑过去的。
3: 齐国是个高价，是从楚国买大量的麋鹿，楚国的人呢，就在春耕的时候忙着去捕鹿、猎鹿，而且当时就寡子说，他就是男男女女在道路上就是牵着鹿的、放着鹿的。来往齐国送。
0: 在楚王的鼓励之下，楚人捕麋鹿、卖麋鹿已经到了痴迷程度。农民无心种地，士兵没心思操练。有位大臣看出了问题，赶紧提醒楚王，老百姓忙着抓麋鹿，土地没人耕种，一旦闹粮荒可就危险了。楚王并不以为然，既然卖麋鹿可以赚钱，有了钱自然可以买粮食吃。
4: 再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齐国就掐断了边卡，然后这个鹿也不收了，贸易商路给阻断了。这个楚国出现了大片的饥荒，因为误了农时，也就误了农事，老百姓没有粮食，仅几个月的口粮可吃，这样楚国啊就国家震荡，老百姓大量逃亡到齐国。
0: 眼看着国家百姓陷入困境，楚王不得不向齐国低头，派出使者低声下气地向齐国高价求购粮食。齐国资金不仅回流，大赚特赚，楚国还伤了元气。在管子经济思想影响下，齐国的经济政策带有浓厚的调控色彩。齐长城作为调控工具之一，在商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他国单一化经济接近崩溃临界点之时，齐长城关口的开合就能精准地把控紧俏商品的运行态势，成为引爆他国内乱的导火索，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1: 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把《管子》这本书叫做宏观经济学的圣经。

0: 《管子》这部书，它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的经济理论，在于它的轻重思想。
1: 这个轻重论，它指的是国家要有所作为啊，要国家要出手，要干预的，否则你这个天平它不可能自动的实现平衡啊。所以这种轻重论的思想呢，到今天对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也好，国家治理也好，还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和现实的参考价值。
2: 汉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他游历齐国，发出洋洋哉故大国之风也的赞叹。司马迁首创货殖列传，为商人树德立言，让工商文明的因子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为齐长城悠悠古商道留下一段可供后人驻足回望的风景。走过沧海桑田，齐长城往昔的辉煌也走进历史，但齐国尊贤上恭、奋发有为、空权达变、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早已深深植入他的经济理念和商业文明之中。从姜太公商公立国，到齐桓公成就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强大的工商实力支撑起800年国祚，繁盛东方，国运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有人说，孙林正在死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孙林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大自然发挥作用的契机。让我们一起前往几片具有代表性的森林，共同探究森林的未来。

我喜欢松针、树叶以及新伐木材的气味。我是杨哈夫特，几十年来一直沉迷于探索森林中的奥秘，这并非完全出于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需要。说起森林，小时候我只认识自家房后的那片人工林，并认为它永远不会改变。后来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那里在夏季频繁遭遇干旱和风暴，虫害也越来越多。我亲眼看到那片森林变了模样。哈尔茨山脉拥有德国典型的森林景观，过去几十年来，当地的大量云杉已经枯死或病死，鲜嫩的绿草如今在树木之间的空地上蓬勃生长。一只腹部隆起的雌性欧洲狍在森林里找到一处安静隐蔽的地方。它已经怀孕九个

乎寻常的高温耗尽了雌性欧洲豹的精力，它需要休息。雌性欧洲豹既困乏又不安，危机感迫使它竭力睁开眼睛，

雌性欧洲狍开始分娩时，一只松鸦飞了过来，它会有什么企图吗？雌性欧洲狍的分娩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还好这次很顺利。松鸦也许是在等待雌性欧洲狍排出胞衣，它的运气还不错，欧洲狍妈妈产下了双胞胎。

产下双胞胎的情况在欧洲跑中相对常见，一胎产下一只或三只幼崽的比例较低。欧洲跑幼崽一站起来就开始找妈妈吃奶，先出生的那只已经找到乳头了，后出生的小

伙还在尝试站立，显然两只都活了下来。为了避免气味引来天敌，欧洲豹妈妈会把幼崽的身体舔得干干净净。欧洲豹妈妈的悉心呵护让松鸦的企图化为泡影。

2022年，哈尔茨山脉发生了16起森林大火，在整个地区，消防部门记录在案的火灾数量超过170起。哈尔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也遭遇了严重的火灾。人们为控制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几年，由于夏季干旱，森林火灾接连发生。当地甚至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消防支援。大部分火灾被迅速控制住了，但发生的频率依然令人担忧。仅2022年一年，德国就发生了2300多起森林火灾。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森林完全失去了生机。死灰一次又一次的复燃，这里的云杉林干燥且易于燃烧，这加大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有些区域情况更加复杂。2022年夏季，柏林附近的一处旧弹药库着火，引发爆炸。火灾总会带来伤亡。幸存的动物只得尽快逃离。

2023年初夏，一起火灾席卷了柏林南部的松树林。生长数十年的树木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大火烧毁，这样的灾难让人痛惜。然而不久之后，生命又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焕发出活力。枯木上的天牛是新生命到来的信号。不知不觉间，满地灰烬中已经显现出绿意。雨水和阳光让这片被大火摧残的土地重获新生。树林中有一种动物却仍在寻找燃烧的痕迹，松脊丁虫需要找到碳化的松木产卵。土壤中有很多未遭到破坏的种子，它们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茁壮生长。

火灾外围的树木也长出了新叶。很快，这片空地变成了一片花海，吸引来无数采蜜的昆虫。

沐风等喜欢温暖天气的生物会留在这里，直到茂密的树叶挡住阳光，到那时这些花花草草将失去生存空间。石崖营把自己伪装成凶猛的捕食者，但其实他以花粉和花蜜为食，根本构不成威胁，而且还要提防自己的模仿对象胡蜂。真正的胡蜂发现了花海中的捕食机会。

这些胡蜂锲而不舍地捕猎，可惜效率不高。胡蜂的飞行速度通常可达每小时24公里，当它们全力冲向猎物时，速度会更快。

抓住猎物之后，胡蜂会去掉猎物的头、翅膀和足。对他们来说，猎物富含蛋白质的飞行机最有价值。

捕猎的胡蜂通常是工蜂，他们不会自己享用猎物，而是会把猎物带回蜂巢拿去做交易。回到蜂巢后，无蜂工蜂会把猎物的飞行机嚼碎，然后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为胡蜂工蜂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分泌物，因为成年胡蜂已经无法自己消化固体食物。胡蜂工蜂吃饱后，还会将分泌物分享给同伴。到夏末，昆虫种群繁盛的季节即将结束，胡蜂工蜂会渐渐死去，蜂巢也不再需要新的工蜂了。一些工蜂会把幼虫拽出巢房，咬开它们的外皮，获取蛋白质。森林火灾可以暂时性地为胡蜂减少竞争者，并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胡蜂是少数可以从中受益的

那么当森林因干旱、火灾或虫害而遭到破坏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森林脱离商业用途，让其自然生长。但这样的话，水青冈属的树木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优势物种，并与野生动物形成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黑啄木鸟找到了一处舒适的居所，

0: 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等父母带回甲虫幼虫。黑啄木鸟选择水青冈属树木作为巢穴，是因为这类树表面光滑，可以保护雏鸟远离捕食者。而且很少有捕食者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些无法在树干上啄出树洞的鸟类，则受益于侵害树木的真菌，比如红胸鸡翁和与它外形相似的

真菌会破坏树木的结构，导致树干硬度降低，让鸟儿们得以拥有抚育雏鸟的树洞。如果树木在遭受真菌侵害后折断倒地，阳光就能穿过树冠层缝隙照射到森林地面。生病的树木和健康的树木对自然界同样重要，有些真菌实际上有助于维持森林的生态平衡。真菌不仅能在森林中帮助鸟类开辟栖息之所，还能为它们间接提供食物，比如以真菌为食的眼蕈纹幼虫。因此，哪怕是染病的树木也可以在森林中发挥多种作用。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森林中的健康树木与患病树木会维持怎样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对动物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水青冈属树木的数量太多，啃食其树皮的甲虫或许能存活下来，但以其他植物为食的甲虫可能会因此在这里消失。放任越来越多的森林自然生长，使枝叶更加茂密，林间更加幽暗，这种做法正确吗？水青冈属树木的确有利于很多真菌、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可是树种的单一化很可能会削弱森林的物种多样性。现在让我们将这片森林与维尔茨堡市附近的橡树林进行一番对比。

某些特定的树木得以保留，其余树木部分会被砍掉用作木柴，这就是由来已久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这样的森林里物种更加丰富，连容易受惊的野猫也能自在地生活，并且为自己和幼崽找到食物。野猫无法在深山密林里生存，因为那里距离它们的理想捕猎场太远。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森林刚好可以满足它们所需的各种条件，除了充足的猎物之外，枯木既能当作巢穴，又可以充当幼崽的游乐场。典型的森林动物和黑斑黄莺等喜欢开阔地带的动物都能适应这样的环境。

近自然森林模糊了开阔地带与密林之间的界限。起阴的植物与起阳的植物比邻而生，相映成趣。昆虫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繁殖，许多罕见的甲虫尽情地采食着花粉和花蜜，并在花丛中与异性浪漫邂逅。在采用近自然经营模式的混合林中，物种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叹。昆虫的大量出现会引来它们的天敌，许多甲虫成了红背伯劳一家的食物。红背伯劳爸爸不必飞到远处捕猎，棘丁虫的体型太小了，根本不够吃。还好红背伯劳爸爸又找到许多其他昆虫，他很快就把这些猎物送给了在巢中孵卵的红背伯劳妈妈。按规定数量砍伐过后，部分树桩和树干没有被运走。欧洲大锹甲需要这些枯木，它们通常喜欢住在树皮的缝隙中，等待温暖的阳光给予它们活力。近自然森林与人类很少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森林有很大区别，比如黑森林地区和海尼西地区那些古老的森林。在近自然森林中，人类干预程度较高，动植物种类通常

里很多物种的繁衍都对环境有特殊要求，比如石星蝎天牛。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是在巴伐利亚州的近自然森林中。石星蝎天牛要寻找在充足的光照下被真菌侵害的杨树，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午后，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雌性石星蝎天牛开始产卵。石星蝎天牛不会靠近接触不到阳光的杨树，这片半开阔的森林养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物种，其中很多要等日落之后才会出来活动。这棵古老的橡树对他们来说颇具吸引力，树皮破口处流出的汁液对蝴蝶、飞蛾和甲虫来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一只锹甲用毛刷状下颚突舔食橡树汁液，它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能量。橡树的食物供应一直持续到天亮，一只紫闪蛱蝶爬到树皮破口处。

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只幽红蛱蝶和一只黄环链眼蝶，后者是全球数量最少的蝴蝶种类之一。近自然森林的经营者没有舍弃这些半死不活的橡树，啄木鸟在树干上不断制造新的窗口，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昆虫的能量补给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为干预，橡树和锹甲都有可能从森林里消失。我自幼时初次在这样的大树下过夜，就被这种甲虫树所展现的魅力深深吸引。精力旺盛的雄性锹甲为追求异性展开了较量。

这样的争斗紧张惊险，锹甲会努力举起对手，把他丢到树下，

当前的近自然森林经营模式已经过改良，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能为森林里的动物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如今，水青冈属和其他一些种类的树木已经开始因水资源短缺，在盛夏时节变得枯黄。我很想知道，森林经营者们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呢？未来，很多地方的森林都将改换面貌，树木会长出厚实耐火的树皮吗？这里是德国的申布赫地区，当地从美洲引入的高大树木直冲云霄。160多年前种下的这两棵树，高度已经超过周围所有树木。还有一些引进树种高度跟本地树木差不多，只是颜色更加绚丽，尤其是到秋天。这是因为在秋季，树叶中的叶绿素被逐渐分解回收，而树叶中其他化学成分的含量增加，使不同树种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成分还能保护树木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德国从美洲引进的树种很多，这些树木给当地森林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德国未来的秋天也会拥有色彩斑斓的森林吗？这些新的树木能带来生态和经济效益吗？魏恩海姆位于海德堡市与达姆施塔特市之间，当地人在2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了170多种外来树木。人们可以拭目以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树木能否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甚至发挥更大作用，满足当地动物的需求。松鼠收集山核桃果实和大冷山球果实的热情，和对待本土树种没什么两样。

松鼠和松鸦有时会忘记它们把食物藏在了哪里，于是这些被遗忘的种子就会发芽。也就是说，这些动物无意中播下种子，帮助外来物种适应这里的环境。一段时间过后，森林里的动物就会习惯外来树木的存在，明白这些果实可以吃，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外来树种会不会扩散到整个德国，还是只为少数人工林提供木材资源。我认为在爱护这些外来树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本土树木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或许它们未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仅树木种类在发生变化，动物世界也在经历巨变。附近的动静引起了狐狸。

0: 棕熊妈妈正带着幼崽在阿尔卑斯山脉寻找食物。这些画面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国家。目前还没有野生棕熊在德国境内产下幼崽，它们只是偶尔出现在这里，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有一天，这头带着无线电项圈的雌性棕熊会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侧，这段距离对它来说并不算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片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体型小巧的捕食者。小鼩鲸是强壮又好动的猎手，不过它们只能保持清醒一小时左右，然后就要睡觉休息。小鼩鲸出生一年后就会显出老态，两年左右就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小鼩鲸喜欢独自生活，遇到其他同类就会发生争斗。很久以前，欧洲中部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现代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以前，在阿尔卑斯山脉至北海的广阔区域，是大型植食性动物在森林里创造出开阔的空间。水塘边的动物尸体为很

很多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就是德国境内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柏林以西的德贝里茨荒地自然保护区。我们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动物，要感谢普氏野马和欧洲野牛等大型植食性动物。

这片保护区曾经是一个军事训练区。如今，橡树和其他树木在这片干燥的沙质土壤上打造出一个庞大的绿色世界。这种疏松的森林群落结构能更好地抵御炎炎烈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其他森林里能遇到的动物，这里大部分都有，比如松鼠。当然不只有松鼠，保护区里的物种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近自然森林，大型哺乳动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可以找到乡村荒野的各种元素，比如茂密的灌木丛、稀疏的树林、长满青草的洼地。傍晚，阳光带来的热浪开始消散，各种动物聚集到草地上，它们要时刻警惕狼的出现。因为狼已经回归这片区域，并且成为当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欧洲马鹿并不害怕，只是保持着警惕。德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狼和欧洲野牛共享同一片水塘。这两种动物都曾在德国消失，现在我又在许多地方见到了狼。欧洲野牛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德贝里茨荒地是德国少有的允许野生欧洲野牛生活的大型保护区。

有些动物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受益于狼的存在。在洗澡休憩之后，狼群离开了。而他们留下的粪便自有用处，狼粪引来了紫闪蛱蝶。狼粪富含猎物骨骼中的矿物质盐，而紫闪蛱蝶正好需要这些盐分，

之后，粪堆上又出现了白钩蛱蝶、幽红蛱蝶、孔雀蝴蝶、琉璃灰蝶等多种蝴蝶。

看到这么多蝴蝶停留在这里，我又一次意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栖息地无比珍贵，而且充满魅力。当然，这样的栖息地绝对不能缺少大型动物，

从莱茵河上游的这片河漫滩可以看出，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木材和休闲场所，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位于弗莱堡市和斯特拉斯堡市之间的陶伯吉森自然保护区有一片开阔且阳光充足的森林，这里生长着很多密林中无法生存的树木和灌木，喜光草本植物吸引来各种各样的

这里的牛和马像很久以前那样在森林里四处觅食，同时让森林变得更加开阔。在这样的森林牧场里，随处可见的粪便成为昆虫滋生的温床，包括一些数量稀少的物种。这些腔螂需要依赖粪便生存，粪球是腔螂幼虫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片森林也具有商品属性，经营者想出一种办法避免牛和马啃食其种植的树苗。经营者将枯枝摆成圆圈，将树苗围在中间，这是从自然界学到的诀窍。野外被动物藏在荆棘丛里的种子容易发芽并长出树苗。我时常看到橡树在荆棘构筑的堡垒或枯木的环绕下生长，有一天它们会变成参天大树，不再惧怕大型植食性动物的蹄子和牙齿。树木成年后可以存活很长时间，橡树的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年，到那时黑鹳已经不知道在树上繁衍了多少代。盛夏酷暑难耐，黑鹳青鸟吐出一些水帮雏鸟降温解渴，

这种疏密相间的森林为黑鹳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多亏了体型庞大的植食性动物，这种胆小谨慎的鸟类可以轻松前往森林中的湿地捕食猎物。不少稀有的蝴蝶也在林中的湿地附近安家落户，比如豹纹锦颊蝶。灿烂的阳光下，灌木丛成了它们采集花蜜的

树林里还要有欧蝉，因为豹纹锦蛱蝶幼虫只吃欧蝉树叶，这种蝴蝶必须把卵产在欧蝉树上。只有近自然森林或森林牧场这种半开阔环境，才能提供豹纹锦蛱蝶生存所需的各种。

我认为理想的森林确实应该在人为干预下尽可能贴近自然环境，能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提供生存空间。这种森林有能力应对特定物种数量的突然增加，哪怕有成千上万只饥饿的昆虫从地下钻出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温暖的莱茵河上游，有时还能见到大力鳃金龟成群飞上天空。严格来说，鳃金龟并不都是森林动物，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幼虫可以靠啃食喜温灌木和树木的根，在地下潜藏四年之久。大力鳃金龟钻出地面后，先要寻找新鲜的树叶，尤其是橡树叶。它们的生命只剩几周时间了，必须拼命进食，为繁殖后代储备能量。这些饥饿的昆虫每隔大约四年就会集中出现，有时橡树叶在几天之内就会被它们啃光。不过大自然有自己的安排，当大力鳃金龟大量出现时，它们的天敌也会适时赶来，捕食躲在地下的大力鳃金龟幼虫或树上的成虫。某个物种数量激增时，自然界很少因此陷入灾难。处于这种动物食物链上层的所有物种都会从

如果昆虫数量增加，吃昆虫的动物就能找到更多食物，就连很多小动物也能得到些许残渣。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在重新引入森林牧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片方圆几公顷的土地上，欧洲野牛在我们的摄影车辆周围自由漫步，它们可以有效地开拓森林空间，维护林地中的开阔区域。大自然的反馈就是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从长期来看，开辟森林里的空间有利于在林中打造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为形形色色的动物提供栖息场所。我们不一定必须借助欧洲野牛。只靠农场养殖的牛也可以重建传统森林牧场，显著减缓昆虫数量衰退和物种消失速度。大地会因此重新焕发生机，迎来更多物种的回归。这些动植物都能在森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生物网络。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也能帮助人类守护自然资源。森林牧场对气候同样有益，草木的根系和牲畜粪便可以将更多碳元素留在土壤中，效果远比没有植食性动物的区域好。

0: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动植物丰富的森林牧场或许是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我有时不带摄像机，也会到森林里去散步，而且经常遇到各种美妙的瞬间。就像那种以观赏野兽为目的的旅行，有些地方开阔，有些地方则草木丛生，密密匝匝。虽然这些都是养殖的牛，但一段时间过后，它们就会表现出和野牛一样的行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还是动物，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引入大型植食性动物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森林景色多变，不同的动植物和不同的季节都会改变森林的模样。我们总能在森林里看到非凡的景象。我的行动还在继续，希望大型动物有一天可以重新走进我们的自然保护区，甚至一些人工林。希望森林未来的景色更加迷人，面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展现出森林原有的野性之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叶伏酒，交天下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码头50年不大修。
2: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选点，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时间的双重摧残。
3: 你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拖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4: 慢慢的
3: 斜的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桩基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岩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体型硕大，凶猛强悍，这就是尼罗厄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许多人并不了解尼罗厄，一旦他们潜入水中，就难觅踪迹。在本片中，我们将探索尼罗厄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一支探险队拍摄了尼罗厄珍贵的水下影像，这场深入水下的探险之旅将揭开尼罗厄神秘的面纱。

在非洲博茨瓦纳境内的奥卡万戈河上，一支探险队正在搜寻尼罗鳄。团队里的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普通人可不要轻易尝试。为了进一步认识尼罗鳄，探险队计划潜入水下观察。他们选择的潜水地点是奥卡万戈三角洲，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之一。探险队逆流而上，向三角洲狭长的走廊地带进发。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洲，河道蜿蜒，沼泽众多。重要的是，每到冬季，这里就会长满寒冷清澈的河水，在这段时间潜水能见度较高。队员们在水面上寻找尼罗鳄，尼罗鳄的行踪十分隐秘，队员们放慢速度，终于发现了目标。这是个大家伙，他很快爬入水中，消失了。又发现一只，他也躲了起来。尼罗鳄并不总是这么胆小，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很清楚这点。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尼罗鳄会根据环境的不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例如在肯尼亚，每年有大批动物在迁徙途中横渡马拉河，这里的尼罗鳄表现就大不相同。当河里出现大型猎物时，它们展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

尼罗厄的攻击干脆利落，毫不留情。在这条河里，杀死猎物不算难，难的是如何吃掉猎物。为此，尼罗厄有时需要互相配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快速分解大型猎物的尸体。集体进食对每只尼罗厄都有好处。他们需要靠同伴固定猎物，从而撕下肉块。尼罗厄无法咀嚼食物，只能整块吞下。通过合作，每只尼罗厄都能分到食物。尼罗厄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死亡翻滚。尼罗厄死亡翻滚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分钟60次，他们的嘴就像一把巨大的钳子，通过扭转将猎物身上的肉撕扯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群尼罗厄就能把这只成年斑马瓜分殆尽。

0: 探险队员非常熟悉尼罗厄的习性，他们知道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尼罗厄通常独自捕食体型较小的猎物，在这里不太可能遇到成群的尼罗厄。这只尼罗厄似乎没那么容易受到惊吓，探险队员想要从水下拍摄尼罗厄的捕食行为，他们跟上这只尼罗厄。尼罗厄在迷宫般的河道中穿行，最终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多种水鸟共用的繁殖地，鸬鹚、蛇蹄、鹿聚集在这里，忙着生育后代。树上有许多羽翼未丰的幼鸟，在孵化后的头几周里，雏鸟需要亲鸟源源不断地给它们提供食物，亲鸟终日往返于巢穴和水面之间，不停地捕鱼给孩子们喂食。现在幼鸟们正在学习飞行，当它们落到水面上时，尼罗厄就会趁机发起攻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

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长廊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探险队希望尼罗鳄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捕猎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潜入水下拍摄尼罗鳄捕食的画面。这是一片很少有人见过的水下秘境，

若鳄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它可以像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水鸟们没有注意到尼罗鳄，他们个个都有许多事情要忙。

成年蛇蹄和鸬鹚是潜水高手，脚上的蹼让他们可以快速游动。他们的羽毛几乎不防水，沾水后会变重，这有利于他们潜入水下追捕鱼类。成年水鸟的动作迅速而敏捷，对尼罗鳄来说，幼鸟是更容易捕获的目标。过往的经验让尼罗鳄学会了耐心等待，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接着尼罗鳄完全潜入水中，变得更加隐蔽。

幼鸟很快就要有麻烦了。一只幼鸟进入了尼罗厄的攻击范围，尼罗厄的攻击速度如此之快，其他水鸟甚至没有发现尼罗厄的猎杀行动，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经过多年练习，尼罗厄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捕捉鸟类的方法。探险队员不虚此行，他们拍摄到了尼罗厄水下伏击猎物的经典场面。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如果在水下近距离拍摄尼罗厄，尼罗厄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过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尼罗鳄对水面扰动极为敏感，能够探测到猎物在水面活动时水的波动，并据此判断猎物的位置。有时使水发生波动的是体型更大的猎物。位于坦桑尼亚的格鲁梅蒂河是上百万只角马每年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今天对这只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角马群终于来这里喝水了。上次角马迁徙至此还是一年多前的事，这里的尼罗鳄已经等候多时。当角马到河边喝水时，尼罗鳄就有大量可以攻击的目标。年长的角马知道河里有凶猛的捕食者，总有勇敢的角马率先打破僵局，其余成员纷纷跟上。年轻的尼罗鳄难以抑制捕食的冲动，他们在饥饿的驱使下径直游向对岸。

年长的捕猎老手则按兵不动，过于急切可不行。 这只尼罗鳄太着急了，每次失误都会浪费宝贵的机会。角马受到惊吓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回到河边。这只年轻的尼罗鳄伪装技巧稍胜一筹，它就像一根从远处飘来的浮木。 但浮木移动的速度没这么快。

攻击失败，他还是不够有耐心。看来还得老将出马，他等绝大多数角马都开始喝水后才慢慢靠近。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是，这只尼罗鳄采取了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他并不着急，而是先仔细观察情况。他打算从水下发起攻击。他最后看了一眼角马群，然后就潜入水中，从主要靠眼睛观察切换到靠皮肤感受。在浑浊的河水中，尼罗鳄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只能通过感知角马喝水时制造的波动判断角马的方位。尼罗鳄耐心等待时机。

0: 他的方法奏效了，这次尼罗厄同样是通过探测水面波动完成了捕猎。探险队员在潜水时也必须考虑到尼罗厄对水面波动的感知能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

0: 制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这里是晚上9点的奥卡万戈河，尼罗鳄在夜间也会捕猎，探险队想弄清他们晚上的活动地点。不到1分钟，队员们就在水面上看到了一双反光的眼睛。确定尼罗鳄平时的活动范围，有助于探险队在白天找到他们。如果船靠得太近，尼罗鳄会受到惊吓并躲藏起来，因此他们必须关掉发动机。在1个小时内，探险队就发现了超过15只尼罗鳄，它们的体型大小各不相同，都生活在同一片水域内。看来这里很适合潜水拍摄尼罗鳄。探险队深知，即便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地点，也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尼罗鳄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他们是顶尖的机会主义捕食者，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在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上，尼罗鳄运气不错，他们发现一头死去的大象，这头大象的重量超过5吨，是一顿难得一遇的大餐。尸体的气味引来了方圆几公里内饥饿的尼罗鳄，比起消耗宝贵的体力捕捉猎物，吃现成的食物要轻松得多。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还有河马，在岸上狮子前来抢夺食物。尼罗鳄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狮子不会到水下来。尽管有这么大一份食物，狮子还是不想与尼罗鳄分享。这样的恐吓没什么威慑力，在水里尼罗鳄才是霸主。这具大象尸体很快就会完全属于尼罗鳄了。

因为除了在水面上进食的尼罗鳄，还有一些尼罗鳄正在水下进食，他们在撕下肉块的过程中也将大象尸体逐渐拉离河岸。 这也是集体进食带来的好处之一。

狮子放弃了，尼罗厄在这次食物竞争中获胜。接下来，尼罗厄开始尽情享用大餐，从各个方向撕咬大象尸体，场面看似混乱，其实尼罗厄有明确的进食顺序。体型最大的尼罗厄地位最高，可以优先进食。这样的规则对整个群体都有益。体型较大的尼罗厄在进食的过程中能把尸体撕开，排在后面的尼罗厄也就更容易咬下肉块。前一只抬头吞咽的时候，后一只就上前填补空位。体型较小的尼罗厄如果插队，马上就会被教训一顿。尼罗厄们咬住大象，然后用力摆动头部或翻滚身体，从大象身上撕下便于吞食的肉块。虽然有点拥挤，但尼罗厄们都吃上了这顿自助餐。尼罗厄为了食物，甘愿忍受同类的推挤。

这头大象的尸体在几天内就能被尼罗厄吃得一干二净。回到奥卡万戈三角洲，探险队员们已经对尼罗厄有了充分的了解，现在他们要到水下直面尼罗厄。他们将潜入主河道，在尼罗厄经常晒太阳的河岸附近展开搜寻。队员们关闭了发动机，以减少噪声的影响。他们迅速准备完毕，开始了此次潜水行动。

么做非常危险，队员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非洲每年有上百起尼罗鳄攻击人类的事件，队员们基于对尼罗鳄的认识，科学评估了行动的风险，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很高，而且水温较低，尼罗鳄不会特别活跃。此外，探险队还特意避开了尼罗鳄繁殖的高峰期，那时的雄性尼罗鳄最具攻击性。在非洲，处于繁殖期的雄性尼罗鳄经常会为了领地大打出手。他们会奋力捍卫自己晒太阳的河岸。擅闯领地的雄性尼罗鳄会遭到无情的驱逐，

因为在尼罗厄的世界里，领地与地位密切相关。低吼和追逐通常足以赶走闯入者，一旦打起架来，尼罗厄很可能会受伤。这只尼罗厄吻部的伤就是打斗造成的。另一只尼罗厄让闯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狠狠咬住闯入者的尾巴，尼罗厄的咬合力超过10000牛顿。如果探险队员在潜水时被咬，后果将不堪设想。雄性尼罗厄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攻击性是有原因的，领地的环境越理想，就越有可能吸引到雌性，雄性必须打败挑战者，保护领地，才能赢得交配的机会。

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这片水域，潜入水下的队员没有找到尼罗厄的踪影。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尼罗厄。

一般来说，到了晚上，尼罗厄喜欢待在靠近河岸的水域。可是现在，这里一只尼罗厄也没有。随着光线减弱，河里开始变得昏暗，潜水员在水下的视觉受到了影响。突然，一只尼罗厄出现了。

他的反应出乎潜水员的意料。这只身长约为潜水员两倍的庞然大物，竟然在不断躲开潜水员。面对潜水员携带的设备和发出的声响，作为顶级捕食者的尼罗鳄居然选择逃跑而不是攻击。在水下，这只尼罗鳄显得毫无攻击性。这次潜水让我们看到了尼罗鳄克制警惕的一面，这与他们求偶时的性情类似。

雄性尼罗鳄在求偶时会一改在与其他雄性争夺地盘时凶猛的模样，变成沉稳克制的追求者。他用头部拍打水面，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表明他正在寻找交配对象。雌性尼罗鳄抬起头来表示顺从，他对这只雄性很感兴趣。雄性甩动尾巴，在水里吐气泡，通过动作和声音向雌性传递求爱信号。这些举动的效果似乎还不错，雄性尼罗鳄进一步加强追求攻势，它快速收缩肺部肌肉，发出人耳听不到的低频次声波。

尼罗厄的皮肤很粗糙，却非常敏感。 他们互相摩擦头部和吻部，把下颌腺体分泌物的独特气味留在对方身上。来自雌性的轻柔触碰，表明雄性尼罗厄已经俘获了他的芳心。交配时， 雄性尼罗厄会爬到雌性背上，然后扭动身体，将尾部放在雌性下方，使双方泄殖腔的开口对接在一起。交配会持续几分钟时间。如果交配成功，雌性尼罗厄将在两三个月后产卵。 即将成为母亲的尼罗厄显得更加温和，它正在河岸松软的沙地上挖坑，准备产卵。尼罗厄最多会产下约80枚卵，卵的外壳像瓷器一样光滑洁白，壳内还有一层坚韧的保护膜。 尼罗厄妈妈用自己的后爪小心翼翼地把卵埋进土里。

在大约3个月的孵化期里，尼罗厄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巢穴，等待幼鳄破壳而出。为了保护这些卵，她几乎不再主动去捕猎。尼罗厄宝宝刚出生时还没有一副普通的扑克牌重。 巢穴的温度决定了它们的性别。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孵化出的幼鳄是雄性；低于或高于此温度区间，则会孵化出雌性幼鳄。据估计，只有大约1%的幼鳄能活到成年。小家伙们不仅要打破卵壳，还得努力协调身体动作，实属不易。 对于迟迟没有动静的卵，尼罗厄妈妈会用嘴巴轻轻咬破卵壳，助里面的宝宝一臂之力。尼罗厄妈妈那咬合力惊人的大嘴，现在成了运送幼鳄到水里的婴儿车。 尼罗厄展现出的母性柔情令人意外，他们是否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温和呢？

奥卡万戈河上的探险队希望能在水下观察到更多的尼罗鳄，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性情。事实证明，上一次与尼罗鳄相遇的情况并非偶然。每当队员靠得太近，尼罗鳄就会游开，

这些尼罗鳄没有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十分警惕，甚至有些害怕陌生的闯入者。看来我们对尼罗鳄的认识有些是错误的。探险队员的经历表明，尼罗鳄也有脆弱、敏感和谨慎的一面，这样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尼罗鳄身上也有体现。回到格鲁梅蒂河，大批迁徙的角马开始渡河。角马是尼罗鳄猎食的对象，表面上看，尼罗鳄似乎不需要怎么费力就能吃到送上门来的美餐，可是从尼罗鳄的视角来看，情况完全不同。这段河水较浅，尼罗鳄可能会遭到角马蹄子如雨点般连续不断的踩踏。被搅动的河水能见度很低，尼罗鳄很难在水下看清猎物。飞溅的水花则阻挡了它在水面上的视线。

尼罗厄尝试直接发动攻击，角马很容易就绕开了他，一次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随后尼罗厄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被角马狠狠踩了几脚。即使尼罗厄身披铠甲，踩踏依然让他疼痛不已。角马群没有停下脚步，尼罗厄如果再次遭到踩踏，很可能会受到内伤，甚至失去眼睛。

直接插入角马队伍的方法没有奏效，顺着角马前进的方向游动，或许可以找到机会。

还是失败了。角马有力的蹄子让尼罗厄不敢轻易靠近。尼罗厄皮肤上分布着大量神经末梢，触觉的灵敏度是人类指尖的10倍，吻部尤为敏感。尼罗厄需要休息一会儿恢复体力，这样看来角马绝不是容易对付的猎物。尼罗厄也并非每次出击都能成功。探险队员们带着对尼罗厄的全新认识，准备再次下潜拍摄。尼罗厄的生理机能非常强大，但也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奥卡万戈三角洲现在是冬天，河水的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这对探险队员来说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潜水服有保暖作用。

可尼罗鳄是变温动物，16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冷了，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各地的尼罗鳄都需要应对温度变化带来的挑战。变温动物的体内没有自动调节体温的机制，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尼罗鳄需要依靠自身行为来调节体温，将体温维持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因此晒太阳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会通过晒太阳获取热量，也会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尼罗鳄在晒太阳时经常会张开嘴巴，这样可以给头部散热。晒太阳也可以让尼罗鳄好好休息一下，它们在剧烈活动之后会借此恢复体力。尼罗鳄的代谢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比如它们在伏击猎物时代谢速度会快速升高，之后尼罗鳄又会长时间静止不动，代谢速度显著降低。格鲁梅蒂河里的尼罗鳄再次发动袭击，这次它终于成功了。这样的突袭会极大地消耗尼罗鳄的能量，而把角马幼崽淹死，将其分解，则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单独行动的尼罗厄会采取猛烈甩动头部的方法分解猎物，这一过程极为费力，会导致尼罗厄体内产生大量乳酸，

尼罗鳄对乳酸的耐受性很强，能承受足以使大多数脊椎动物中毒的高乳酸水平。即便如此，这只尼罗鳄也已经筋疲力尽。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休息和晒太阳，以消化食物和恢复体力。格鲁梅蒂河这一段水流流速较缓，河岸宽阔，是尼罗鳄休息的理想地点。然而，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河流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沼泽，生长着大片的纸梭草，很少有可供尼罗鳄晒太阳的地方，它们要在哪里休息呢？探险队员们需要抓紧时间了，因为随着季节变换，潜水的最佳时期即将结束。队员们想要弄清楚那些躲开拍摄的尼罗鳄都去了哪里。大多数尼罗鳄逃得很快，摄影师很难跟上。有一天，一只尼罗鳄似乎钻进了河岸里。其实这里不是河岸，而是通向一个神秘水下世界的入口。

冬季水位上升时，纸梭草浮到水面上，盘根错节的根系下方则形成了可供动物通行的通道。潜水员们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他们正在跟踪一只四米多长的尼罗鳄，也许它就藏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找到了。

这一次尼罗厄没有再逃跑，他在这里显然更有安全感。潜水员们跟随尼罗厄游向更深处，他们注意到这片水域明显更加温暖。

0: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尼罗厄找到了一片适合过冬的温暖水域。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勇气，这支探险队向我们揭示了尼罗厄隐秘的水下生活。我们因此得知，尼罗厄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凶猛动物，相反，它们较为聪明，有复杂的行为，而且极其敏感。这些新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尼罗厄的认识，也让我们对它们多了一份敬畏。尼罗厄的世界里还有许多秘密，等待我们细细探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别老朋友讲话，就是说我家里管我，别的老朋友着急的看我家里，我看我家里，别老朋友着急的这个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这些英雄的旗帜胜利，
2: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中，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7个作战群受阅。这样的出场顺序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面战旗都承载着一段血战到底的抗争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昭示着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完成阅兵仪式后，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故里，家乡军民以最高礼遇迎接这面浸润着东北人民14年浴血抗战史的旗帜。护旗车队穿行于长春市的主要街道，这条有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大街再次见证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与中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长春有确切记载的建制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它20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却浸透着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激荡岁月。紧邻人民大街，有一座长春现存历史最久的公园，始建于1915年，由日本一位树木学者设计。这里陈列